0: 的往前站身。哎呀，王爷，王爷呀，我亮啊，你说怎么着，这杀人者不得偿命吗？赶快把这秦琼抓起来给我哥哥偿命。武亮啊，武亮，你不是三岁小孩子吧？啊，秦琼怕你哥哥出尔反尔，你们俩早已经画下了生死军令状，这保人是不是你呀？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教军场，马脱了五魁，此时的武亮才醒过枪来。哎呀，我哥哥不行了，那还行什么呢？这打仗是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这是有数的。说他要动手吗？武亮还不像五魁，武亮这个人心思缜密，动手动得了吗？我哥哥都没行，我行吗？不行，我得让王爷给我哥偿命。王爷啊，快把这秦琼抓起来给我哥哥丁命。罗毅一声冷笑啊，哈哈哈哈，福元帅，武亮啊，你今年多大了？快到50了，你不是小孩子了吧？这话怎么讲？那秦琼心思缜密，为了这个才要立下生死军令状，生生死死各由天命，不得反悔。那也不行，我哥哥是朝廷命官，也得偿命。我问你，武亮，你看看这军令状上保人是你啊，那也得偿命。罗毅说呀，要偿命，冤有头债有主啊，打酒得冲提瓶子的要钱。你哥哥不是秦琼杀的，那是谁杀的？是你哥哥那匹战马，把他硬烙死了，硬拖死了，对不对？他这个武亮没词儿了，说不下去了。罗毅字字那是咬得真真切切的，再想说话你无言以对呀，没啥说的了。好，你不要偿命吗？张公瑾大，杜文仲在，快去把镇北监军帅五魁那批赤炭火龙驹前来，告诉张公瑾你牵着马，告诉杜文仲你这般如此。两个人很快，这中军和旗牌就在北平城，谁不认识都认识。

谁能惹得起他们俩，也惹不起。把这匹马牵过来了，张公瑾拽着这赤炭火龙驹的缰绳，就看着杜文忠来到自己夜里一盏灯这鞍桥上摘下来这三挺大砍刀，离一丈多远。你看那杜文忠一高蹦过来，高高举起这三挺刀，那背后印儿薄啊，轻虚虚的刀刃呢、啊，往唰咔嚓。再看那马呀，那脖腔的那股血都放劲儿了，晃两晃尸体倒在尘埃。再看张公瑾拽这马脑袋，王爷，张公瑾呐，怎么着？马脑袋砍下来了，五亮啊，你哥这仇报了。就这马拖死了你哥，你找秦琼干什么？你们家怎么这么些事儿？你那侄子嘛，自己把自己扎上了，也说秦琼杀的。你这是无故栽赃啊，无凭无据，满口雌黄，胡说八道。我今天眼见了，这就是为实。你哥哥死在这匹马，我给你砍下来的人头，还是我给你们报的仇，你知不知道？赶快下去吧，连着马的尸首正好陪伴着你哥进丰都城，还有马骑，走吧。你这什么语言呢？这吴亮一听，我的妈呀，北平王咬咬牙，瞪瞪眼睛，搓搓脚，这是干啥？有心拔剑斩仇人，我想杀了北平王，你杀得了吗？那罗毅活阎王那是干啥的？那坐下马掌中枪啊，梨花幻影是回马三月呀。逮隋朝九省谁不知道罗毅？你小小的武亮鲁班门前你要玩板斧，在孔老二跟前你要耍水笔头子，你可真能闹。这武亮就知道进退，连声也没吱啊，噔噔噔噔噔噔下了这点睛台。他干啥去了？哭丧浪运的命自己手底下人把所有能活的抬回去治。你像关达了，赵霞了，咱们前文书没有交代到底，现在电狱赶快去治。另外我哥哥的尸体抬回去吧，入殓准备发丧。这匹马也拉回去了。你想一想，这是什么下场？今年的秋操叫军场，这到了这个程度，别说别人，就是那些官兵一看，哎呀，看起来人呐，但得一不济呀，何须不为人？得饶人处且饶人。有些时候从根到梢，谁不明白？你那儿子武安府，在这北平城横踢烂咬啊，有的时候说话，那真是不着头不着尾，这就叫吃人饭，不拉人屎。说人话他不办人事儿，那北平的人呢，让他得罪的左一层右一层，没人得意他，恶贯满盈，人人得以诛之啊！你自己把自己扎上了，你怨谁？人家就给你报好，你愣说是报道好，左一枪右一枪，道不道好的，谁让你踩石头滚珠上你拽来的？也不是谁推的你，你不说理。这就叫人作有祸，天作有雨，该着你就这么死。这也算为黎民百姓，北平城内老百姓出了一大害。这是人们的评论啊，是非功过留给后人论短长吗？你好与坏自有人评说呀。做人就做到一个心底无私，天地都宽。你想什么？咱们说武亮带领这些家将和他的心腹拉这些重伤的还有这个死尸拉回来监军帅，先把他撂这儿。再说北平王秦琼，这秦琼啊，这回也没人偷袭了，也没人射箭了，也没人跟他俩对着干了。因为啥呢？这就叫杀一儆百呀。就这五魁都没是秦琼的对手，往下谁还不掂量掂量？
我走多高，我蹦多远，我是干啥吃的，我多吃啊，我行吗？那不行，识时务者为俊杰呀，眯着得了。这些人就这么悄然结束了。北平王在点将台上高音浪诵，今年的秋操到此结束，杜文龙干无您在，史大奈在啊，你们三个吩咐这五万官兵各个回到各个的军营，一定要多加防范，听着没有？这令了。三个人下去了。这时候老王的罗毅搁后桌面站起来了，领着罗成剩下的十二棋牌官上了马，高喊一声回府开吧，炮的一响，撇了号角，地动山摇，才是四路总队旗帆招展，号带飘扬。罗毅这叫啥呀？这叫鞭敲金镫响，是旗插凯歌还呢，大获全胜。罗毅现在那心里头那个舒畅劲儿就不用说了，那个高兴就不用说。为啥呢？第一，想到自己这个表少爷这妻侄这秦琼，哎呀，真是将门虎子啊，跟我那大舅哥真是差不了多少。这真枪实刀这一战，五练五魁都没是他对手，这孩子前途无量啊。另外罗毅呀，秦琼为了你除去遗害，他给你拔去了眼中的刺，他又给你薅去了肉中的钉，从今往后你就免去了一种压力和忧思，再也不想这五魁怎么怎么样了。剩着一个武亮，单丝不线，孤树不林，单掌难鸣啊，你再说你也不行，你就是行，你比五魁再强，你就十块好铁，你能粘几颗钉啊？你双拳难敌四手啊，好汉最怕人多啊，你行不了风了，成不了气候了。再者来说，以后我就给你找点别扭，我给你套上小鞋，我让你慢慢的憋屈上火，你就离开北平了。你看这罗毅这个人就这样。要怎么说罗成那个性格跟他爹一样呢？那酸脸猴子说翻脸比翻书快多了，说杀一个人他不眨眼睛啊，一路上浩浩荡荡就回归了北平府。这一进北平府啊，罗王爷穿上便衣，这时候的杜文忠、张公瑾、史大奈都回来了，命人早都把他们调到了铁马阴安殿。老王子升座保障，面带着笑容，哈哈哈哈，众三军儿郎腰，两边战汤军、十二旗牌官、中军辕门，两厢列立。好，军卒们跟我去着几千人，每人十两纹银赏银，将官们每人100两纹银的奖金。这100两纹银呐，在那时候那可买老个的东西了，一不动就说是拿俩小钱儿，这个一个老钱买多少买多少，一个老钱合为一串铜钱，你要归拿多少串铜钱能归一两银子，这100两银子那买多少东西，大伙儿那美不胜收啊，心花怒放，在待客厅招待主要的将官，尤其是罗毅当场就表扬了秦琼，你们都看着了吧，你们跟这个秦琼学着点，人练武功从实际出发，当然你是得练基础，这实战当中这才是真东西，你们今天都耳闻目睹了吧，是我二哥厉害，大家伙推杯换盏，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此时的天早就太阳落了，妈妈黑。这秦琼啊，这内心啊很不平凡，因为啥呢？

涛起伏，虽然说大获全胜吧，自己杀了五魁，你说这就回了自己那个寝室，现在不能跟洛城睡觉同床了，又洗脸同盆了，跟以前不一样了，因为洛城已经拿现在话说结婚了，那时候就拜堂成亲，咱们输差了，差到哪儿？秦琼归他的寝室，他去休息，他想不想啥那都是以后的事儿。咱们说监军府监军帅武亮这回就剩老哥一个了，回到自己的书房啊，他眼睛瞪得如两盏明灯，眼望着房巴，二郎腿翘着，双手扶住把手，二目之中泪水长淌啊，天哪，后土过往的神灵，我老五家这是怎么了？我招谁惹谁了？看起来我们的气数已经尽了。侄儿啊，武安府土地辞钱，你怎么就不能忍一时风平浪静？你拿那枪扎那秦琼什么用？退一步是不是就都海阔天空？你要不死，何必在秋操教军场上能挤出这些事儿来？他寻思这些，哎呀，前三后四，左五右六，这些事他了不下。最后啊，夜静更深，有人给他送饭，他也不吃。你说这搁他手底下拿钱的人，挣钱的人，吃人家嘴短，拿人家手短，老五家大难临头啊，这叫灭顶之灾呀，这也叫家破了人亡了。有些有良知的，他们的死党，你像教师爷了、师爷了，这些人都前来围望着武亮。这武亮半天才说一句话：“哎，你们要感觉着我们老五家以前对各位不薄，你就给我出出谋划划策。”我现在方寸已经乱了，你们看看我们家这个事儿究竟应该怎么处理为好。这些师爷教师爷多少六七个，个丁个那都耷拉着脑袋，没有一个人说话的。说他为啥不说话呀？那说话有啥用啊？高什么实力去说话呀？这说什么话呀？要说只能是说灭了罗王府，刀刀斩尽，刃刃诛绝，这武亮才能解恨。否则的话你甭用寻思干啥，灭了王爷府就杀罗毅、罗成、秦琼十二棋牌官，你那不是说说大话，你就解解心人就得了，你拿什么去杀人家？你有什么高的功夫能行吗？不能行就别说了，说那废话不如不说。这些人有的就撵退了，最后剩下一个人，谁呢？教师爷。此人原先姓徐，叫徐顺，现在他更了名字，改了姓了，姓于，叫于双仁。哎，你这书是怎么说的？更名改姓干嘛呀？那其中必有缘故。什么缘故？说这个徐顺原先他是这北平人吗？不是。那是哪儿的？他是河北省靠着河南省的边缘这个地方人。说上北平来干啥来了？因为他在老家贪了人命，夜晚之间就逃走，最后他为了不让别人发现就改名了，就叫于双仁。

我为了报恩而战，我值。我不能以后让人家嚼舌头根子，说余双人也好，徐顺也罢，人家老五家对他天高地厚，最后他啥也不是，溜之乎，那什么人，我不能这么干。想到这里，把外套闪下去，这才穿好了，吞口三叉夜行衣，穿青挂皂，上身十字盼，紧勒着五色丝兰板带，下身蹲裆拱裤，小腿上花扎着鱼鳞裹腿，脚下蹬抓地虎的快靴，头上光头没戴帽，他挽个发卷，横别着一根墨色的骨头簪。这墨色的骨头簪是什么意思？就是那骨头簪子勾墨请过，它是发黑，它不发光。这一身是黑刷刷，是一黑到底。晚上啊，夜行衣嘛，左边挂上七星胆，右边挂上暗器囊。这口尖赤焰翎刀啪往背后一扔，盼刀掏系好，应该带的余双人全都带上，出离了监军帅这个府。那他在北平待多长时间了？罗王府他是轻车熟路啊。此时的天气，二更天已经过了，拿现代话说，十点钟都得过了。余双人心想，不用着急，在三更天贴近的时候，人已经睡熟了，到那时候我再动手，成功率就提高了百分之几十啊。想到这里，你看他一哈腰，左手在前护住前心，右手在下护住自己的右肋，前腿绷，后腿弓，脚底板一打屁股蛋，舌头尖绷着上牙膛，提一口丹田气往上一提，这位轻功提纵术，陆夫豪行事，穿街越巷，拐弯抹角，到了，到哪了？到北平府，也是罗王府，这个后花园呢？他站到这墙根底下呀，他听了半天，听什么？听墙里，看墙左，看墙右，有没有人？现在都已经小半夜了，该睡的人基本都安寝了，不该睡的也就是那些更夫如何如何。听了，拿现在话说，能有五分钟的时间。余双人这才往后倒了两步，往前一冲，靴尖点地，膝盖叠进，腰眼拔进，两膀晃进，提起底气，叫中气上下一缓，变成一口子母鸳鸯气，也叫大口金刚气，也叫一粒混元气，往底三盘一压，丹田以下，这为千钧一发，往上一提，这叫轻功提纵术，是五进归一，噌噬，单肘跨住墙头，这墙的臀头，高胳膊挂这儿，身躯慢慢地往上一长，往里边一看，稀了巴登的有几盏气死风的纱灯，这是个大花园呐。这花园里头面积可不小，里边镶演武场、观花厅、竹林，一行行、一趟趟的花朵，什么红的老来少，这薄的细粉帘呢？蒲梅架下猫扑鼠，桂花轩里桂花干呢、啊。龙道瑶池如仙境，这花园好似世外一桃源。这才七星胆抠出来问路时，三个啪啪啪，远中近，没有声息，都是实声，心中一喜，嘿嘿，没有翻板，也没有消慌，楼金子也不报道。什么叫楼金子报道啊？在位楼金狗，狗这种东西，你看他夜晚之间他趴到这地皮上，他听的是最远，他看的是

最真。狗一叫就叫楼金子报道，悄无声息，余双人喜上心头，没有狗，没有翻板，没有消防，这才一个浪里翻，鲤鱼打挺，有打墙的那边啪就翻过来了，四两棉花掉到油盆里，声息皆无，这才慢慢的抬背绑拢，挽手点崩簧，压着刀，贴着刀鞘，把这尖翅燕翎刀就蹬出了刀匣，啪一个背晃，夜战八方藏刀式。他高抬腿，慢落足，浅足蹑踪，蔫里蔫根，蔫里蔫跷，哪黑他走哪，哪暗他走哪，就走到了这第一趟房。余双人引到哪儿？引到这房子的东北角上。这时候余双人凭第三感觉，就感觉这房子西头上有一趟人影晃动，啪一甩脸，再一看，没有，踪迹皆无。咱把这句话垫到这儿啊。这时候余双人顺着房子东北角往正南一看，呀，有几盏气死风的纱灯，灯下站着一个人，这不就是那黄面大汉马踏黄河两岸，剪打山东六府，报号神拳太保，双剪大将的秦琼吗？正是他。说是不是秦琼？是。说秦琼干啥？他不睡觉啊？他在干什么？这是秦琼这心里不得劲儿啊。虽然说胜了，此时故土难离，房烟水点点滴滴都不离那旧坑，人是故土难离。在屋躺着，他想起了自己的娘亲、妻子、老哥哥秦安，我多长时间没回山东了？嗯，我娘不惦记我吗？我老哥哥不惦记我吗？妻子秀英不惦记我吗？秦山现在多大了？你看看，就这些人都是谁呀？都是他的骨肉相亲，这还了得吗？越想越闹心，我这段的时间备孕，所以在俩床上躺着折饼子睡不着，睡不着这身上还麻酸软，这叫啥？白天打一天仗了，他不劳累吗？一想啊，我出去散散步，这个人你要是失眠了睡不着觉，你别搁那折腾，你下地穿上鞋出去，你走他一段，你等走着走着睡意来了，你再回来睡，很快的就进入梦乡。这秦琼就使用这个办法，他就来到外边，来到外边嘛，他走着走着望其星空，哎呀，今天晚上有几朵浮云飘过，时而伸手不见五指，时而拳手都不见拳，走了能有拿现在话说得有20分钟，哎呀，回去安歇了吧，忍着点睡觉吧。秦琼进得屋来，把外衣款去，躺到床上，不多一时就酣然入睡，睡着了。咱们再说门外的这个余双人，左手压着单刀，夜战八方藏刀式，右手搁着百宝囊内掏出来小油葫芦，干这行的那是刀子勺子带尖带印带环带刺儿，各种各样全都有，夜入民宅非投机盗嘛，这是有数的。小油葫芦对准着门转叫个饱满，油都淌出来了，说叫这样干啥呀？那过去都是木头门转，如果风干了，你要一开，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吱，都能听出二里地去。这回一叫上油，油跟木头一结合，油跟油一蹭一摩擦，一点声音都没有。把油葫芦盖好，揣到兜里，单刀在左手，尖翅燕翎刀，缓过来，双手捧着刀，对准门缝里边的挡军木，就那插棍。往里是进，往外是出，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咯楞，哎，

0: 余霜人高身体贴住这半扇门，虽然叫了油，他也是加小心的，慢慢的慢慢的把这门就拉开，拉开到一尺多宽的地方，余霜人就不动了，双手捧着单刀，上左腿跟右足一化身躯，顺着门缝就挤进去了。等走的时候又不得已抬腿就一脚踢开就跑，现在他不能出动静，深吸皆无，就进到屋里。进到屋里啊，这屋虽然熄了灯了，但这屋四白落地，大白纸糊棚，方砖铺地，对着门正面是一张木床。一看秦琼脸冲着里酣然入睡，哎，余霜人喜上眉梢啊，秦琼啊，秦琼，你小子也是不走字儿啊，土地祠你扎死了五万斧，教军场你拖死了五魁啊，就剩下孤单单的一个武亮，老武将家败了，人亡了，杀人者就得偿命，欠债者就得还钱，明枪亮唱干不过你，今天晚上我给你来个明枪，容易躲，暗箭最难防。此时余霜人这俩腿就贴到了这床帮上，秦琼是脸冲着里，半仰着身躯酣然入睡。余霜人此时牙根子一咬，眼珠瞪，双手合住刀柄，刀尖捅下，对准秦琼的软肋，举起来猛然间往下一落，这刀刚想一落，就这功夫猛听得床底下有人说话，你给我躺下，说这里有人有人。咱们前文书交代过，余霜人刚离开花园，来到最后这一趟房子的东北角，就感觉着西北角那头就像人影一晃，等再回头瞅，踪迹皆无。这个人就是在那个时候就来到了秦琼的寝室，一看秦琼搁那边还绕绕哄哄溜达呢，他搁这门一影就进去了，最后他就钻到了床底下。这个主一寻思啊，余霜人你呀、啊、夜入民宅非偷即盗，要么那就是风高月黑夜杀人放火时，出来这几样你还能干出什么好勾当来呀、啊、你黑天下火你上人家干啥来了，你说你狗么狗样的，你一定是来刺杀秦琼，再不你就放火，再不你就偷金摸银。这时候真让这个主给猜对了，余霜人进这屋他就全都看着了，你再没有声音，他在床底下那看得真而切真的，这俩腿贴上床帮了，他倚着这个床帮，余霜人叫足力气往下就刺，底下这功夫就两只铁钳般的大手就掐住余霜人这俩脚脖子，往怀中抱，又往回一落，你给我躺下。你说这什么人能站住，上边倚着床帮，底下往回一拽，那就是俩字躺下，啊哗肉啪苍啷啷啷啷啷啷，见床底下的人一个娃跳，噌楞一声就把余霜人压到身下，手腕一翻把余霜人这手就给背过来了，这背过来是属于擒拿手法，往左手一摁，右手把那只手奔也给搬过来，膝盖顶住，伸手掏出来那方便小绳，绕了七八扣，最后来回一兜江湖快扣，啪啪一记单残扣双残扣，记个皆而皆是。要问这个人是谁，咱们下段。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

0: 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在北京时间上九点零分，关注到今日城区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的冰封的湿度最高到23度，当前的11摄氏度，天气多云。再关注到平川城区的天气情况，平川今天的天气温度9度，最高到21度，当前温度11摄氏度，天气多云。最后再来关注到白云城区的天气情况，白云今天的天气温度9度，最高到21度，当前温度11摄氏度，天气晴。后面进入9:30，再重新提示大家，请大家根据天气的变化和我们的日常出行。

好的，在这边注意到最新资讯。目前，国安组织部会同有关部委修订印发一个办法。

2020年风暴会9月13日下午，本地记者从前方部会的会期，本届风暴会在风和论坛洽谈推介展览展示成果丰富等方面亮点封城，取得了丰硕成果。

近半年以来，机器人皮肤因四月到以来商业化爆发，由即将付定金突破四万套，预计2030年，国内微信机器人电子皮肤需求将达到152.5万平方米，对应市场规模约274亿元。以上就是这时间段的最新资讯。

0: 起床喽，姑娘！快点呗，还有两分钟上课呗。
1: 每天清晨五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2: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3: 2002年

0: 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1: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0: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1: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2: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他就能改变他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1: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0: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1: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0: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禽兽的声音，了解最新的资讯，在这里与您相遇。

伴随北京时间的上9:11，你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南经济930金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9:10的早安新闻，我是主播韩。好的，今天咱们跟大家介绍一下您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经营电视广播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0289600 0943028960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在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经营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呢，也可以手机来收听我们节目，可以打开经营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附赠点击听广播按钮，收听正在直播喜马拉雅当天的一波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面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经营性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天的一波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生没收租，不仅分租经营收，反而把那根烤肠后面自掏腰包给了租客20000元，这是怎么回事呢？这家店铺为房佛生，确定主及租客介绍，自己呢本来跟8月23日交租金，吃家的大哥当营业后呢，房东进来了解情况。店主们跟房东说，当时一开学家里也是周转不开，所以没有及时交租金。另外呢，房东说买根烤肠之后就掏出了手机扫码，接着店主呢就听到收款20000元的提示音。店主告诉记者，房东正进走，我说你怎么转了20000了？他说没事，你们想还开学用钱吗？那先拿去用一下，租金的事儿也先缓一缓吧。他后面跟我说租金的会给我降一点。店主表示自己在这条街上租房已经有几年了，互相搭把手，可能听到20000元大战时他还是愣住了半天没回过神。房东表示这些年呢，他一直按时间租，从没拖过一天，人品我信得过。一边营业的赞许，房东只是笑了笑，说自己没有做什么大事，生活都不容易，能拉一把就拉一把，算不了什么。店主坦言，因为这些钱呢心里饿了很久，并表示他们会努力想办法让小店生意好转。房东当初的不只是农民，更是体谅他人不易的善意，现在这样的理解呢，足以抚平很多疲惫。

好的，今天关注新闻。今天深夜晚，宁波大学举行26周年新生开学典礼。元旦，校长林赞荣跟面试方应允时突然下起暴雨，他放下了准备好的3000多字讲话稿，只说了3句话。去年宁波大学的开学典礼同样遇到了大雨，因此今年学校呢提前做好准备，为新生准备了雨衣。今年典礼开始时，下雨淅淅沥沥的下着，大家穿着雨衣，活动呢就按原定流程进行。到家庭代表、教师代表发言时呢，雨势突然变大；等到校长发言时呢，已经是暴雨。新生辅导员陈玉科说：“当时同学们都比较好奇，开学典礼还要继续吗？”谁没想到，校长蔡荣根女士走上台后呢，放下手中的稿子，只说了3句话。这点雨算什么？去年的雨比今年大多了。欢迎大家，祝愿大家在宁大好好学习，好好生活。欢迎面向现场掌声雷动，同学们纷纷鼓掌叫好。陈玉科说，出于对学生安全和健康的考虑，典礼虽然提前结束，大部分同学呢也在10分钟左右有序离场。但雨渐渐小下来后呢，纵然还有些同学没有离开，后台的演员同学也没有走，他们期待着这个准备了很久的舞台，也舍不得让这场演出因为一场雨就这样结束。老师，我们想让他完成这场演出，他们只要还有一个观众，我们就愿意演。于是呢，他们重新走上舞台，这场雨中的演出成为一次特别的返场。因为新人感慨也很大，但大家的眼神很亮，跟新人大让看到了什么是坚持，什么是热爱，什么是青春该有的样子。宁波大学校歌中有一句歌词：“我们要在风雨中颠灼成韵。”那一晚的风雨成为了意外，却带来了一堂特别的开学第一课。也祝愿每位刚走进大学校园的你呢，都能在未来的日子里好好学习，好好生活，成为更好的自己。

次与你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你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美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每天这个世界都有许多细微变化，我调整自己向最好出发，最新鲜的早晨，最有料的资讯，早安。

下面是我先左右的北京时间的上9:39，您现在所听收听到的是河北区930进行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9点至10点的早上进行的，好，我是主播哈。好了，今天咱们跟大家介绍一下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进行电视台的公众内容，或者拨打您的电话0943628960009361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直接拿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进行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呢，你可以手机来收听我们节目，可以打开进行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附载点击听广播按钮，收听正在直播节目当天的一波节目。我更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进行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当天已经倾听的一波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本节目。

好的，我们关注到新闻。当地时间13日，我们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交流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2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交流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命运”的重要讲话。中国组织部的某部的修订引发了个办法，进一步完善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制度体系，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队伍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

为了修订对3.0建议的立法，数字乡村标准发展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是指农村地区，湖南

近日，温州和信企划部消息，国家集中和信算力服务平台，这个算力平台也会据称万家注册企业用户，实现全国一体化算力统筹监测，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12日，屏幕内核首批二模或全部顺利通关。该期货将于16日搭乘屏幕运河首艘江海直通外贸船舶，自龙门港起航，直达越南秦居港。

上一部屏幕和手机外贸货全部顺利通关，当期货今天是六日，当时进入任何手册的京海直通外贸船舶自由民港起航，直达越南。赫兹连带古城船考古发掘中疑似存在文物遗失问题，山东卫视文化和旅游厅13日通报，赫兹市一组警联合调查组开展调查。上海警方通报黄牛岛闹鸟脱口秀演出门票事件，三部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网传约80%观众持黄牛票无法入场为不实信息。随着2022美国网球公开赛临近尾声，今年中网参赛阵容也逐渐完整。至今，美联新纳德约科维奇、拉巴金娜、萨巴伦卡等名将均确认参赛。新西兰新任男单冠军孙兴民也坚持外卡，首次领先中网女单正赛。俄罗斯总统兼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不排除是恢复乌克兰问题三方谈判。13日，印度线斯克伦发生倾覆，截至目前已知六人死亡，另有上百人失踪，船上没有中国公民。

0: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1: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0: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1: 这管这管的，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2: 如果再等闲聊，你会听见。
0: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3: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2: Sorry, the subscriber.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0: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了。

0: 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1: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0: 唉，我太忙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2: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参与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

0: 阶级的防诈骗金砖照，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1: 一次与你在空中相遇，正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

在旅途有车相伴，就如家在身边。车是旅途的驿站，亦是新的港湾。心有多大，路就有多远。让我们带上梦想起航，不论前路是否难行，我们都会勇往直前。成功之路就在脚下。

欢迎您的乡村北京时间的上10:09，您现在所听收听到的是河北郡930建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10:00至10:00的那个在途中。大家好，我是主播哈。好的，今天前面跟大家介绍一下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郡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2896000930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你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郡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那么继续锁定收听今天的乐在途中。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时间呢，调好车内音。

0: 和美晋元930，晋远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清晨是被窗外的鸟儿叫醒的，还是被楼下早餐铺的香味唤醒的？这座城市总是在你最熟悉的方式中开启新的一天。
2: 我们穿行在他的街道，忙碌于他的楼宇，享受着他的便利与繁华，我们习惯了称他为我的家。
1: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当我们把路边倒下的共享单车轻轻扶起，
2: 当我们把手中的垃圾多走几步投入分类箱里，
1: 当我们在邻里相遇时送上一个微笑，
2: 当我们为陌生的问路人耐心地指引方向，
1: 那一刻你就不再只是这里的居民，你成了这里的主人。
2: 城市不只是钢筋水泥的森林。

0: 更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家园，它的每一寸光洁映照着我们的举止，它的每一次呼吸关联着我们的选择。
1: 我的城市，我的家，爱它不需要豪言壮语，只需多一份举手之劳的担当，多一份将心比心的温暖。从今天起，像爱护我们的小家一样爱护这座大家，因为你的每一份用心都在让这个家
0: 变得更美好。
1: 我的城市，我的家，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2: 这里是梦想的发生地，这里是才华的展示厅，语言与艺术交织，声音与梦想同行。晋源广播电视台少儿艺术中心全新力作闪亮小主播
3: 声东晋源，
4: 魅力无限，
5: 闪亮小主播，
4: 今天听我说。
6: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还有可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呀，欢迎收听今天的情绪气象站，我是小主播潘艺林。此刻的你是在和小伙伴追逐打闹，还是靠在爸爸妈妈怀里听故事？无论你是谁，今天的情绪天气是什么样的呢？生活就像一座神奇的气象站，我们的心情也会像天气一样变来变去，可能早上还因为得到的一颗糖果而晴空万里，下午就因为玩具被抢而乌云滚滚，也可能因为老师的一句表扬就让心里的小乌云悄悄散开。其实呀，每一种情绪都是我们心里的小信号，不用害怕也不用着急。今天我们也特意邀请了两位可爱的小嘉宾张奋书和高子辰，听听他们的情绪小故事吧。
7: 我昨天的情绪下雨了，因为妈妈没有陪我搭积木，我躲到房间里哭了。
8: 我也有过，上次幼儿园画画，我画的小兔子被小朋友弄脏了，我气得想跺脚，像打雷一样。
7: 后来妈妈抱了抱我，还给我吃了草莓味的饼干，我心里就出太阳了，甜甜的。我还看了一集奥特曼，奥特曼能打败怪兽，我的坏情绪也被打败了。
8: 对，我现在难过的时候会对着小熊说话，说完就不难过了。
6: 哇，谢谢高子辰和张奋书的分享，小朋友们的办法是不是又可爱又管用啊？其实不管是小朋友还是大朋友，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情绪转晴小妙招。一、深呼吸放晴法，闭上眼睛，吸气数五秒，呼气数五秒，重复三次，紧绷的小神经就会放松。二、情绪小喇叭，把不开心告诉爸爸妈妈、好朋友，或者像张奋书一样告诉玩具，说出来就轻松了。还有快乐魔法，
8: 吃喜欢的零食，
7: 看喜欢的动画片，
6: 像小朋友一样给自己加油，坏情绪会悄悄跑掉。情绪没有好坏之分，阴天不是坏事，下雨也能滋润小草成长。就像天气总会转晴，我们的心情也能在温柔对待中慢慢变暖。好了，今天的情绪气象站就到这里了。小朋友们如果有情绪小烦恼，记得告诉身边的人，大朋友们也可以试试小朋友们的办法，既简单又快乐。愿每个人都能接纳自己的情绪天气，守护好心里的小太阳。我们下期再见。
9: 再见了，祝大家天天开心。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和美静园93.0综合广播，您耳边熟悉的温暖声音，
1: 关注本土资讯，传递生活温度，陪伴每一段精彩时光，和美静园93.0综合广播。
6: 接下来我给大家分享一个情绪小故事。小熊有一罐特别美味的蜂蜜，它视若珍宝。有一天，小兔子来小熊家做客，小熊特别高兴地拿出蜂蜜来招待小兔子，可小兔子不小心把蜂蜜罐子打倒了，蜂蜜洒了一地，小熊立刻火冒三丈，冲着小兔子大吼大叫，小兔子满心

0: 愧疚和委屈地跑着走了。之后的几天，小熊的心情都很糟糕，他觉得自己失去了最爱的蜂蜜。但日子一天天过去，小熊发现自己因为这件事不仅失去了蜂蜜，还失去了好朋友小兔子。他开始反思自己的行为。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当意外发生时，不要被一时的情绪所左右而做出让自己后悔的事。我们不能只盯着已经失去的东西，而忽略了更珍贵的情谊等。生活很多时候，我们需要多一些宽容和理解，不要因为一点小事破坏了原本美好的关系，否则失去的可能远比那点小损失要多得多。
1: 清晨，是被窗外的鸟儿叫醒的，还是被楼下早餐铺的香味唤醒的？这座城市总是在你最熟悉的方式中开启新的一天。
2: 我们穿行在它的街道，忙碌于它的楼宇，享受着它的便利与繁华。我们习惯了称它为我的家。
1: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当我们把路边倒下的共享单车轻轻扶起，
2: 当我们把手中的垃圾多走几步投入分类箱里，
1: 当我们在邻里相遇时送上一个微笑，
2: 当我们为陌生的问路人耐心地指引方向，
1: 那一刻你就不再只是这里的居民，你成了这里的主人。
2: 城市不只是钢筋水泥的森林，更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家园，它的每一寸光洁映照着我们的举止，它的每一次呼吸关联着我们的选择。
1: 我的城市，我的家，爱它不需要豪言壮语，只需多一份举手之劳的担当，多一份将心比心的温暖。从今天起，像爱护我们的小家一样，爱护这座大家，因为你的每一份用心都在让这个家
2: 变得更美好。
1: 我的城市，我的家，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恐龙岱山神大人，请您保佑我的孩子们都能健健康康的顺利诞生。你终于出生了，我是你的妈妈哦。

0: 这孩子长得好奇怪，
1: 肤色好怪哦，连牙齿都是锯齿状的，
2: 有没有问题啊？如果是肉食性恐龙的孩子，那可怎么办才好？
1: 我看他还蛮喜欢吃红色果实的。
2: 可是，
3: 听说你捡回来的蛋所孵出来的就是那个孩子吗？
1: 是的。
4: 快住手！你要做什么？
3: 他搞不好是肉食性恐龙，最好是先把它解决掉。
4: 不会吧，千万别那么做。
5: 你要是不想他死，就把他丢了吧。我们只要用心把自己的孩子养育长大就好了。
4: 可是他现在还这么小。
3: 他现在还小是没错，但是等他会吃肉了，就会把我们都吃下肚的，连你跟你的孩子都不会放过。

到这里来，就会有很多东西可以吃了。对不起，妈妈很抱歉。

0: 我们要往北方迁徙，对不对？
1: 嗯，走吧，阿特，
2: 等等我啦，等等我啦，莱特。
1: 来吧，哈特。
0: 又要玩啊？这种游戏我从来没赢过。
1: 一、二、三。哈特，你还是老样子，不是我对手嘛？都怪你太挑食了，才会这么弱不禁风的。

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热烈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1: 九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白宫。习近平和彭丽媛先后在贵宾簿上签名。在雄壮的军乐声中，两国元首行至中厅。

0: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
1: 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
0: 习近平指出，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
1: 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
0: 习近平强调，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5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福霜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两国元首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0: 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五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0: 两国元首夫妇合影，并同参加宴会的来宾见面。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制沙人殷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
1: 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我们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0: 特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宴会气氛友好热烈，期间美国艺术家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

0: 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博宇，
1: 我是子君，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也门胡塞武装称大规模袭击沙特军事目标和石油设施，沙特主导联军称拦截六枚也门胡塞武装导弹，红海博弈会否再升级？
1: 今天亚运赛场将产生38枚金牌，游泳和体操项目迎来收官日，还有哪些精彩看点值得期待？
0: 第48届世界机能大赛新增赛项密集指向智能制造、数字经济和现代服务业，这些新赛项具体都在比什么、怎么比，又指向哪些职业新方向？
1: 中外联合考古团队在埃及神庙、北非古遗址、中亚丝路古城斩获多项重大新发现，中国考古经验如何助力海外遗址研究与保护？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5: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6: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来关注中东局势。据也门胡塞武装24号消息，该组织当天对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一处敏感目标，西部城市沿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西南部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袭击。
7: 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24号晚说，该组织在利雅得和沿部的行动使用了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但没有公布人员伤亡情况。
6: 胡塞武装当天稍早时在另一份声明中说，该组织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袭击造成数百人死伤，摧毁和引燃数座武器库。
7: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24号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六枚弹道导弹，袭击针对沙特塔伊夫和沿部两座城市。
6: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随着也门胡塞武装9月份发动攻势，曼德海峡的危机进一步凸显，显然对全球航运产生了进一步影响，但这种影响非常复杂。
8: 首先从航运量或者通行量来说，我觉得现在曼德海峡的通行量并没有特别明显下降，这是因为按照胡塞武装

0: 他自己的说法，他现在主要是封锁袭击沙特的船只，不让沙特的船通过曼德海峡。他并不是要整个的切断国际船只通行曼德海峡，所以这样的话，实际上他对整个曼德海峡的通行量的影响可能并不是特别的突出。第二的话，航运的成本确实有明显的上升。沙特的船不能够经过曼德海峡，它必须通过苏伊士运河北上，再去前出地中海，或者是绕行好望角，再到亚太地区，它的运行的成本费用是明显上升的。即便仍然能走曼德海峡的这些国际的船只，因为红海整个地区的不稳定的局势，它的保险，它的租船的费用也是在上升的。所以无论怎么说，胡塞武装它是具备了袭扰红海去控制曼德海峡的这种实力。未来的话，我觉得胡塞武装在一定的条件下还会采取袭扰红海航运的这种策略，那么也就使得整个曼德海峡的这个局势，它仍然会对全球航运产生负面的影响。
1: 秦天进一步指出，红海危机势必还要延续一段时间，但或不会出现剧烈升级的现象。
0: 我认为这次的红海危机，它首先是一个海陆联动的结果。虽然危机表现在曼德海峡，表现在红海的海上，但是它的根源实际上是在也门国内，在陆地上。在也门内战之中，胡塞武装整体上有些优势，最近南下的攻势也夺取了红海沿岸的这些关键的要地。但是除此之外，胡塞武装要继续向也门南部，比如说亚丁，或者是也门的东部去扩展，实际上它也是面临很大的限制。现在来看，胡塞武装进一步去打击也门政府军，恐怕也取得不了特别大的斩获了。从这个角度来说，也门陆上的危机现在可能已经发展到一个阶段，可能不会有进一步的升级。第二的话，就是这次的红海危机，我觉得也和波斯湾霍尔木兹海峡的危机有明显的联动关系，也就是也门胡塞武装和伊朗之间有相互的配合默契和策应。但是恰恰是在波斯湾方向，在美伊关系的这个问题上，我们最近看到，就是美伊之间通过联合国大会这个契机实现了一定的互动，虽然未来的前景仍然不明朗，但是美伊之间的紧张应该说是有所降级。在这个情况下，胡塞武装要策应伊朗的压力也随之减小，可能胡塞武装也没有特别强烈的动力要去升级红海或者曼德海峡的危机。所以这么来看的话，我觉得目前的红海危机大致上是处于一个延续的状态。
2: 沙特阿拉伯统计总局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沙特7月石油出口额和出口总额双双继续下降，分别降至2025年5月和2021年6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1: 业内人士分析说，沙特石油出口额下降主要由美伊军事冲突导致。自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持续受阻，严重影响沙特原油外运。
2: 在此情况下，沙特加大东油西送，将其东部油田的原油通过管道输送至西海岸盐布港，从连接红海与亚丁湾的曼德海峡出口。不过7月20号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沙特从红海出口原油的航线也受到威胁。
1: 另一方面，近期围绕加沙人道危机、约旦河西岸定居点扩张以及巴勒斯坦建国问题，国际社会对以色列的批评持续升温。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多国领导人陆续在发言中谴责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侵犯主权的行为，呼吁国际社会行动起来维护两国方案的前景。
2: 当地时间24号下午，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表讲话，现场大多数国家代表离场以示抗议，而以色列代表团等则大声鼓掌欢呼。内塔尼亚胡则将离场代表称为懦夫。
1: 内塔尼亚胡在发言中为以军在巴勒斯坦、黎巴嫩、伊朗等多条阵线上的持续军事行动辩护，称其行动是为解除所谓敌对势力对以色列民众的安全威胁。他强调，以军将继续在多条阵线开展行动。
2: 以色列国防军日前称，决定将以军精锐部队第98师的师部部署到约旦河西岸，并接管此前部署在这里的两个旅的指挥权。此举旨在

0: 加强以军在约旦河西岸的防御和进攻能力。以色列时报报道指出，以军此次部署罕见。如何看待以军此番动态？来听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分析。
1: 第98师是以色列国防军地面作战部队的主力部队之一，那么主要呢是执行这种地面的突击作战任务。第98师啊都是散兵作战部队，那么城市战非常的有经验。此前呢，第98师的作战部队曾长时间在黎巴嫩南部部署，也曾经针对加沙地带展开过长时间的这种作战行动。那这一次呢，以色列国防军是让第98师的师部，也就是指挥机构，直接进驻到约旦河西岸。这说明以色列国防军针对约旦河西岸的这种作战行动会持续很长时间，因此呢需要一个前线的指挥部针对区域内的所有的以军作战部队进行统一指挥，那么分区划片的去进行这种围剿。这说明在约旦河西岸还是有巴勒斯坦的武装人员是处于活跃的状态，他们会不断的针对以军的这种入侵行动进行反击，坚持利用城市的这种复杂环境去进行这种游击战。在约旦河西岸，很多巴勒斯坦的武装人员对于当地的地形或者说这种街区是非常熟悉的，大举进攻约旦河西岸，部署更多的地面作战部队，也会让以色列国防军面临更多的风险。从目前来看呢，以色列是不打算撤军的，甚至呢，他会通过连续的衔接的这种军事行动，针对巴勒斯坦更多的区域进行事实上的军事控制。可以说呢，这不仅针对巴勒斯坦的这种主权进行了侵害，同样呢，也会导致相关区域内的巴勒斯坦的民众，他们的生活会面临极大的这样的一些不稳定性。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以色列还是扩大地面军事行动，肯定会加重人道主义危机。那么与此同时呢，也是破坏国际社会和平方面的努力。
2: 气象服务站。
3: 接下来一起关注世界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吴迪。你好吴迪。
4: 主持人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前卫发布今天的世界天气，我们来关注北美洲。明天受到较深的低槽影响，北美中西部多地降水成片，范围较大，其中加拿大西部内陆、美国内布拉斯加州、爱奥瓦州、明尼苏达州等地有中到大雨，加拿大西部山区雨雪混杂，局地呢有强降雪。后天降水整体向东推进，受到冷涡影响，加拿大中部偏北多地雨雪加强，并且呢伴有七八级的风，极地阵风有九级左右。另外在美国东北部，明后天受到加强的冷涡和地面气旋的影响，降雨增多，沿海局地呢会有大雨落下。受到降雨和冷空气的影响，明后两天从加拿大到美国北部多地气温回落，以偏低为主，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就只有20度左右，部分地区呢甚至不到15度。而在美国南部一线依然受到副高掌控，天气炎热，最高气温普遍会超过30度。好，这一时段的世界天气就是这样，紫君。
3: 好的，无敌。这里是博宇紫君正在直播的正午60分，稍后请继续收听。
5: 喂喂，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中秋有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李晓清主持召开县委常委会会议，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扩大会议召开，陆斌主持召开县政府常务会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9月23日，县委常委会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省市会议文件精神，研究我县贯彻落实意见，听取重点工作汇报，审议有关事宜，安排相关具体工作。县委书记李晓清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及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增强发展先进制造业的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坚持工业强县、产业兴县战略不动摇，坚持科技引领、创新驱动、优化服务保障，全力推动全县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要聚焦重点区域，紧盯重点环节，开展拉网式、起底式大排查，确保排查到边到底，整治见底清零，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中秋国庆双节将至，相关部门要联动发力，举一反三，压实责任，紧盯旅游景区、游乐设施、商业街区、农贸集市等人员密集场所，加强值班值守和应急备勤，全力保障群众平安出行、平安过节。要紧扣全市教育改革发展大会上提出的六有教育目标，结合靖远教育工作实际，持续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找准结合点、发力点，推动各项举措落地见效。会议传达学习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和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21日会议精神，以及省委副书记、代省长孔绍迅在白银市调研时的讲话精神，及9月4日、9月11日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会议强调，要把学习贯彻条例与巩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结合起来，引导党员干部在学绩、知绩、明绩、守绩中不断增强纪律自觉，把监督作为正确履职、规范用权的重要保障，以监督促担当、促作为，以正确政绩观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深学细悟中央相关会议精神，加强政治、组织、作风建设，用心用情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筹盼问题，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以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为主线，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立足资源禀赋，壮大优势产业，奋力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开创新局面。会议听取了全县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情况和全县深化养老服务突出问题，纠治困难群众救助不到位问题整治工作情况汇报。会议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持续强化学习教育，深入开展排查整治，压紧压实各方责任，以刀刃向内的勇气、抓铁有痕的力度，推动减负工作真正落到基层，见到实效。要切实履行牵头抓总职责，压紧压实乡镇属地责任、部门监管责任、服务机构主体责任，将严的基调贯穿全过程，统筹兼顾行业发展与监督整治，切实守护好老年人和困难群众的切身利益。会上还召开了相关会议和审议研究其他事项。9月23日，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围绕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扎实推进法治政府建设主题进行专题学习。县委书记李晓清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列席旁听第四工作组有关同志到会指导并讲话。县委副书记、代县长陆斌，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有如，县政协主席候选人曹荣，县委副书记彭晨佳参加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论述，领学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全面依法治国工作条例。中心组成员做了会议交流发言。李晓清强调，要把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同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紧密结合起来，同落实“十五五”规划部署紧密结合起来， 在丰富的理论体系中找到与近远实际的结合点，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工作的思路举措，要紧盯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严格落实县委常委会会议、县政府常务会等会议学法制度，把习近平法治思想纳入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内容和干部教育培训相关课程，推动各级领导干部自觉在遵法上做表率，

0: 在学法上走在前，在守法上严要求，在用法上求实效，不断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应对风险的能力。李小青强调，要抓住依法行政关键环节，加强统筹调度，严格对照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创建指标任务，整改消耗台账，聚焦八大领域各项重点任务和具体指标，逐项对表集中攻坚，实行清单化管理，消耗式推进，对反馈问题限期整改到位，推动法治政府建设重点任务落地见效。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健全府院联动、府检联动工作机制，充分发挥一站式矛盾纠纷综合调处服务中心作用，深化诉调、警调、访调对接，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让人民群众在法治政府建设中有更多获得感。县领导李彪、马斌、马娇艳、陈良、曹怀瑞、安清民、张金钊、马宝景、柴立刚、马聪等参加会议。
1: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洋洋，快来帮妈妈看看这两件衣服哪件适合我。
2: 等会儿，我这儿正和同学聊天，都好久没见面了。
1: 洋洋，快来帮妈妈晾下衣服。
2: 等会儿，我偶像今天更新微博，正点赞刷屏呢。
3: 晋江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名家评书。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

0: 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上段书咱们说到教军场，金甲同环给秦琼送来了黄骠马疏通剑，这马见人，人见马，这是一种特殊的关系。有时候这个马呀，只能是说它横骨插筋，不会说话呀。养马比君子，畜类也是人，这话说的是非常有水平，那个亲性就不用说了。秦琼杀大带，紧撩紧三道肚带，搬鞍刃镫，乘胯这匹透骨龙，玉顶西凉驹，黄骠马一马趟翻，才踏进了梅花圈呢。此时的秦琼可以说心花怒放，因为啥？这回要什么有什么。想当年的黄骠马手托着金装瓦面疏通剑，一回首把剑挂到鞍桥上，一报案，镇北监军帅呀，您听草民一句劝，冤仇可解不可结，这是一。另外呢，就你儿子武安府土地辞钱这一场事，纯属冤枉我，不是我有意要扎你这儿子，是你儿子自己给自己一枪卯上了，一个透心凉啊。监军帅，如果你要放下这些心事，黄金白银明珠亮宝，你提出什么样的条件我都答复你。吴奎说，秦琼啊，你到现在还满口雌黄，我千赏地就这一棵苗死在你手，现在老五家都绝后了，我还要什么黄帝金白帝银，谁去花？另外杀人者偿命，欠债者还钱呢。姓秦的你不明白吗？秦琼说，这我倒明白。那明白还有什么说的？单剑无亏，单口攒劲一踹蹬，这匹赤炭火龙驹四蹄蹬开直取秦琼。这回他没劈，说没劈这刀是什么招数？印朝上背朝下，刀尖奔秦琼的前胸直挑过来。这里有一段小诗为证：一线刃，这五魁二线刀，鸡秋母莫秋刀，老君炼山一式刀，有人学会神奇的刀一套，英雄世代美名飘。这刀是如寒冰雪片，上下翻飞压下拿。看刀看刀看刀，再看秦琼，心里头明白，这就叫心知肚明啊。我今天这一战呢，打我有生以来，这是最危险的一战。也就是说，这个对手，我秦琼很难战胜，但是我能伪刀避剑吗？我能畏缩不前吗？那不能。抖擞精神，拼死一战，也亮出了自己的真功夫。这两个人都拿出了看家的买卖。单剑秦琼，两柄剪上下翻，好比珍珠倒卷帘。左插花八仙曲性寿，右插花四角周渊。进不减打的八方八面，撩阴减打的小燕直钻天。前有八路毒蛇吐讯，后有八路猛虎丹精上了高山。上有八路茶花盖顶，下有八路孤树来攀。哎，这两个人就在疆场上一来一往，瞪颤相摸，是剪刀相撞，八只兽蹄就地翻滚呐、打一个天昏地暗，地动山摇啊！两旁响的催震鼓，咚咚咚，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

这就好比现在的冲锋号，崔振谷在过去那冷兵器时代是必不可少。这两个人是精神抖擞，就斗在了当场。寺外这些观众无不惊心呐、啊！一看这场鏖战可了不得呀、啊！此时的点将台上，北平王罗毅和罗成、杜文忠、张公瑾、白显道、南燕道、北燕平、上岐山、下岐山等等的一干诸战将，这些兄弟都为秦琼捏着一把汗呐、啊！那金甲铜环玩了命的打鼓，吹着撇了号角。两个人就这么缠斗了足有30多个回合，60多个照面。说这个马战，这一枪一刀听当过去了，你这马奔东，他那马奔西，学回头来再来，这为一个回合。就这样两个人就缠斗到了一起。秦琼偷眼观五魁，功底、路数、招数惊奇呀、啊，可以说刀急马快，自己感叹自己得回那些年我学功夫的时候功底扎实，要不然的话今天学出来的每一招每一式基本上全都用上了。两个人是不分上下呀，一个半斤那个八两都在伯仲之间呢。秦琼一想，我这样跟你俩缠斗，一你们这属于车轮大战呢、啊。我秦琼在战五魁之前，这有多少人？又关达，又赵霞，又小后羿，又孙成，什么一箭射三雕，百步穿杨，这个凤凰学窝，怀中抱月，这些东西耗费了我多少精力？如果这样，我们俩翻翻滚滚，要打到天黑日落，想我秦琼迟早晚，那得油尽灯也枯。想赢势比登天，又一想只能以巧招相取。什么样的巧招啊？这就是跟罗成那回马枪异曲同工，是一个意思。秦叔宝这才叫36路天罡杀手锏之内的正宗杀招。打着打着，这五魁就感觉着秦琼两膀的羽力下滑，这劲儿没有以前大了，这匹马腿也发颤，就像离了歪斜那个意思似的。说是真是这样吗？那不是，这是秦琼有意为之。马和人都在平常训练，与这里头有一定的关系。秦叔宝打着打着就这样坚持了2-3个回合，高音朗诵啊，镇北监军帅呀，想我秦琼，我是斗你不过了，看起来我命休矣，我要36计走为上策，监军帅你好自为之。哎呀，五魁听到这里一声冷笑，哈哈哈哈，娃娃你险象环生了，你露出了败相，你到现在才知道这马王爷长几只眼呢、啊？娃娃胎毛未净，乳唇未干呢、啊。你是出世的牛犊子不怕虎，长出来鸡就你连狼都怕，跑，往哪儿跑啊？你上天我就追到凌霄殿，你要入水我就进水镜宫。哪怕你就逃进了丰都城，我和阎王也得把你这本账清上一清，哪里走？秦琼这马黄骠马最懂得人性，秦琼催着这马其实是逃跑。你看那马那腿紧着倒等，其实迈的是小步，这秦琼高手勒着他呢，这马哒哒哒哒哒哒哒就勾奔正北，刹那间就被这监军帅吴奎赶了一个马头并马尾。什么叫马头并马尾？就是吴奎这匹赤炭火龙驹，那马脑袋眼瞅着就追上了秦琼这个马屁股，这么个程度。这个秦琼一看呢、啊，这吴奎追的是真凶，心中暗暗

自喜。这五魁啊，一看到这个程度了，把自己那个锯齿飞镰大砍刀那是高高的举起呀，咬着牙根子，那是恶狠狠把吃奶的力气都使到这一刀上，是直劈秦琼的后脑。秦琼这时看准了机会，这个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这个机会能有多长？拿现代话说，最多三秒钟，一二三，就这么打。这富贵险中求，这个打仗啊，就是这种绝招也都是险险的，你把握好了你就赢了，你把握不好那就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再想活势比登天。因为啥呢？五魁这一刀劈下来，秦琼要躲早了，五魁这招数变了，一回手顺风扯大旗，或者是拦腰接带，这哪招都是要命的招，一刀就分为两段了。要躲晚了，扑哧一刀给你砍上了，你这玩意难不难？这仗不好打。要说每一项啊，不管练武还是干啥，这里边你得用心去练，用心去练，你能得里边的深髓，得里边的中心内容都掌握透了，你才敢使这一招。秦琼，那你不能回头，你回头瞅，这五魁不知道你是怎么个意思了吗？所以说秦琼全凭两个耳朵，二五更的功夫，鸡司晨全守夜，眼观的是六路，耳听八面风，听得脑后金风不散，这刀就开始运动了。秦琼里微裹，外微削，外脚一削，蹬蹬带绷蹬绳，这匹马没说吗？养马比君子，畜类也是人呐。这尤其是这匹宝马良驹黄骠，知道主人要干什么，立马180度大转弯，急掉头。秦琼在马上右脚一踹蹬，左手一扳铁关梁，这匹马稀溜溜一个高往前一竖，呲往右一转。就在这刹那间，就那五魁那锯齿飞镰大砍刀啊，那接近四尺多长的大刀印子，明晃晃亮堂堂啊，青须须的刀光直劈秦琼啊。秦琼这么一扭，这刀就到了，贴着秦琼的右肩膀头，也就是这马尾巴的旁边，就这个斜度，唰一刀就下去了。这一刀一下去，你想想他使多大的劲呢？那真就把吃奶的力气都用上了，把全身所有的能量全用到这一刀上。砍空以后，这刀入地20多深，你算这使多大劲呢？这时候的五魁背后大面，秦琼这马就掉过来了，是马头冲着马尾，马尾冲着马头，两个人就这么这个意思。这个五魁这刀在地下往出拽往拔，能不能拔出来？能，那得点时间。秦二爷这才左手松开判官刀，两脚一扣蹬，往前一掌身，这双锏以泰山压顶之势就奔五魁的后背，那要给他砸上。就这五魁呀，你武量再来，哥俩绑块堆儿，你也不扛打。说这五魁完了吧？没完呢。说他那怎么还能不完呢？五魁往出拔这口锯齿飞镰大砍刀，他是明白人，一见这匹马滴溜一转，五魁知道完了，这刀砍不上。可刀入地以后，他就知道秦琼来到自己的背后。这五魁是久经沙场啊，在杨林手下是一员虎将啊，万马英中取上将首级，那如探囊取物，盘中拿果，就像咱们那桌上摆个苹果，到那就拿，就这么容易。这五魁有两下子，一看不好，急中生智，来个瞪里藏身。什么叫瞪里藏身呢？整个人就贴到马的左肋巴上，

的整个昂的鞍鞯就让出来了，马上没人了，人在马的左侧躺着，这叫邓里藏身。你可哪成想，这人呢，你不可以过于高兴和过于激动。这五魁临砍秦琼之前呢，他那种心情，儿啊，老夫为你报仇了，这个思想就是有点刘浩。他来这个邓里藏身呢，他这脚招蒙一踹，右脚一摘瞪眼儿，这左脚一蹬出溜，怎么了？整个的脚就由打这个凳搁后边就穿到前面去了。现在整个这个凳就套住了五魁这个左脚，你说这不麻烦吗？这五魁能老老实实的让这凳套着脚，他不往出抖搂吗？可哪成想，那刹那间电光火石，我说是说这么半天，就在当时，那就三两秒钟的事儿啊。等五魁反应过来，再想往出拽这个左脚，就见秦琼这剪剪挂风声，砰，右手剪砸到鞍桥，这左手剪就砸到了这匹赤炭火龙驹臀垫以上，就那后尾巴根子那溜，这一剪，左手剪70斤，右手剪80斤呢，金鞍玉佩打个纷纷碎。这马腰一杀，后边又挨一剪，什么样的战马再受训，到此时他也是惊恐万分呢。这匹马一杀腰，前腿崩，后腿弓，翻条板亮掌钉往前一纵，啊，这一撅的，这五魁这脚拔不出来了。这马惊了，他能好好跑吗？连窜带跳，你说那五魁他能把得住吗？一会儿把住，两会儿把住，最后就撒了手了。你说这一撒手，主德们，在位听书的你可想而知，就这五魁的手一撒开，这就毁了。这马一惊，说没人上前来抓吗？现在这马眼仁都横过来了，我告诉你，那还了得，四蹄蹬开，一马趟翻啊！你说这个大伙不抓还好点，越抓这马越惊，就围绕着梅花圈呢，啊，一圈。说这五魁怎么样了？其实看不清楚，五魁现在早已经一命归西了。说为啥这么说呀？这脑袋呢已经不成形了，一是搁地下拖，当当啷当啷当啷。他有的时候这马惊了，他不听人使唤，不受控制，他这脑袋来回不不愣愣的，害他是他不干呢，是连打旁拐带着撂蹶子，趟趟连踢带拖，这五魁好得了吗？脑袋是早已经纷纷碎，是洗扁溜薄。隋唐这部书啊，这是非常正宗的两段书，一马拖五魁，二简打五亮，说啥钱打五亮，别着急。老五家一家三口，武安府土地辞钱，秦琼抱着一个好，两个人动手，自己把自己扎死了。他爹被秦琼马拖死五魁，简打五亮，枪挑武安府，这一家人呢，这就叫祸灭九族啊，全死了。老五家是真是倒霉呀、啊！秦琼在这里也是呼呼带喘呐、啊，偶然间拢住了精神，再看完了，哎呀，监军帅呀，你是到死你都不能听别人的话呀！想我秦琼，就算是有仇人有敌人，我也不能打击面太大呀。我来到北平，我都不认识老五家是干啥的。没成想偶然间一趟土地词，咱们解下了不解的冤仇啊，这才是你是我眼中的刺，我是你肉中的钉啊，镇北监军帅呀、啊，你呀、啊、嗨，点点头。这回大小儿郎虎贲军那多少人呢，用杆子拴上绳子，好好歹歹

0: 那蒜白地皮吃炭火龙鱼，那给套住了，人多呀，把他弄住了。再看五魁热闹了，脑袋就剩几块皮了，脑瓜骨都没有了，你说这多么的惨呐、啊！这才大伙把他拉到了五魁五亮这一边的军队，那也得把五魁抬到这个军医软床上，那就担架。那大夫到跟前一看，一咧嘴，完了，神医呀、啊，你什么医你也救不了，还有丸散高丹呢，灵丹妙药都不行。说这些人是这样，那看台上看的明白不明白啊？本来开始就不远，两个人在梅花圈的中间，秦琼马跑败北，往北跑。这五魁这一刀，就把那罗毅吓得眼睛都闭上了。哎呦完了！武亮乐的那嘴脸像瓢似的，哪成想刹那之间瞬息就万变。这个疆场上这个事儿啊，你看是败了，他败中取胜，马滴溜一转来到了武魁的背后。武亮一看，这回我哥哥要够呛。再看他哥哥来个瞪里藏身，这武亮还感觉着挺好，这挺佩服他哥，在这方面武亮真就不如武魁。所以说武亮啊搁这还美呢，再看可毁了。秦琼这一剪砸到赤炭火龙驹上，鞍桥砸碎，那一剪砸到马尾巴根子上。再看他哥哥这马跑出多远了，他怎么不起来呢？又一会儿不起来，武亮说这不完了吗？那可不就完了呗。我说是说这么半天，跑这几圈也用不上两分钟，这五魁这脑袋搁地下就得拖当啷千百次，连踢带拖，好得了吗？武亮啊不由得往前站身，哎呀王爷王爷呀，武亮啊，你说怎么着，这杀人者不得偿命吗？赶快把这秦琼抓起来给我哥哥偿命。武亮啊武亮，你不是三岁小孩子吧？啊，秦琼怕你哥哥出尔反尔，你们俩早已经画下了生死军令状，这保人是不是你呀？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教军场，马脱了五魁，此时的武亮才醒过枪来。哎呀，我哥哥不行了，那还行什么呢？这打仗是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这是有数的。 说他要动手吗？武亮还不像武魁，武亮这个人心思缜密，动手动得了吗？我哥哥都没行，我行吗？不行，我得让王爷给我哥偿命。王爷啊，快把这秦琼抓起来，给我哥哥丁命。罗毅一声冷笑啊，哈哈哈哈，福元帅，武亮啊，你今年多大了？快到五十了，你不是小孩子了吧？这话怎么讲？那秦琼心思缜密，为了这个才要立下生死军令状，生生死死各由天命，不得反悔。那也不行，我哥哥是朝廷命官，也得偿命。我问你武亮，你看看这军令状上保人是你啊，那也得偿命。罗毅说呀，要偿命，冤有头，债有主啊，打酒得冲提瓶子的要钱。你哥哥不是秦琼杀的，那是谁杀的？是你哥哥那匹战马，把他硬烙死了，硬拖死了，对不对？他这个武亮没词儿了，说不下去了。罗毅字字那是咬的真真切切的，再想说话你无言以对呀，没啥说的了。好，你不要偿命吗？张公瑾大，杜文仲在，快去把镇北监军帅武魁那批赤炭火龙驹前来，告诉张公瑾你牵着马，告诉杜文忠你这般如此。两个人很快，这中军和旗牌就在北平城，谁不认识都认识，谁能惹得起他们俩也惹不起，把这匹马牵过来了。张公瑾拽着这赤炭火龙驹的缰绳，就看着杜文忠来到自己夜里一盏灯这鞍桥上摘下来这三挺大砍刀，离一丈多远。你看那杜文忠一高蹦过来，高高举起这三挺刀，那背后印薄啊，轻虚虚的刀刃呢、啊，往唰咔嚓。再看那马呀，那脖腔的那股血都放劲儿了，晃两晃，尸体倒在尘埃。再看张公瑾拽这马脑袋，王爷，张公瑾呐，怎么着？马脑袋砍下来了。武亮啊，你哥这仇报了，就这马拖死了你哥，你找秦琼干什么？你们家怎么这么些事儿？你那侄子嘛，自己把自己扎上了，也说秦琼杀的，你这是无故栽赃啊，无凭无据，满口雌黄，胡说八道。我今天眼见了，这就是为实。你哥哥死在这匹马，我给你砍下来的人头，还是我给你们报的仇，你知不知道？赶快下去吧，连着马的尸首正好陪伴着你哥进丰都城，还有马骑，走吧。你这什么语言呢？这武亮一听，我的妈呀，北平王咬咬牙，瞪瞪眼睛，搓搓脚，这是干啥？有心拔剑斩仇人，我想杀了北平王，你杀得了吗？那罗毅活阎王那是干啥的？那坐下马掌中枪啊，梨花幻影是回马三绝呀。在隋朝九省谁不知道罗毅？你小小的武亮鲁班门前你要玩板斧，在孔老二跟前你要耍水笔头子，你可真能闹。这武亮就知道进退，连声也没吱啊，噔噔噔噔噔噔下了这点将台。他干啥去了？哭丧浪运的命自己手底下人把所有能活的抬回去治。你像关达了，赵霞了，咱们前文书没有交代到底，现在电鱼赶快去治。另外我哥哥这尸体抬回去吧，入殓准备发丧。这匹马也拉回去了。你想一想，这是什么下场？ 今年的秋操

叫军长。这到了这个程度，别说别人，就是那些官兵一看，哎呀，看起来人呐，但得一不济呀，何须不为人？得饶人处且饶人。有些时候从根到梢，谁不明白？你那儿子武安府，在这北平城横踢烂咬啊，有的时候说话，那真是不着头不着尾，这就叫吃人饭，不拉人屎。说人话他不办人事儿，那北平的人呢，让他得罪的左一层右一层，没人得一层，恶贯满盈，人人得以诛之啊！你自己把自己扎上了，你怨谁？人家就给你报好，你愣说是报道好，左一枪右一枪，道不道好的，谁让你踩石头滚珠上你拽来的？也不是谁推的你，你不说理。这就叫人作有祸，天作有雨，该着你就是这么死。这也算为黎民百姓、北平城内老百姓除了一大害。这是人们的评论啊，是非功过留给后人论短长吗？你好与坏自有人评说呀。做人就做到一个心底无私，天地都宽。你想什么？咱们说武亮带领这些家将和他的心腹拉这些重伤的还有这个死尸拉回了监军帅，先把他撂着。再说北平王秦琼，这秦琼啊，这回也没人偷袭了，也没人射箭了，也没人跟他俩对着干了。因为啥呢？这就叫杀一儆百呀。就这五魁都没是秦琼的对手，往下谁还不掂量掂量？我走多高，我蹦多远，我是干啥吃的，我多吃啊，我行吗？那不行，识时务者为俊杰呀，眯着得了。这些人就这么悄然结束了。北平王在点将台上高音浪诵，今年的秋操到此结束，杜文忠、张无忌在，史大奈在呀，你们三个吩咐这五万官兵各个回到各个的军营，一定要多加防范，听着没有？这令了。三个人下去了。这时候老王子罗毅搁后桌面站起来了，领着罗成剩下的十二棋牌官上了马，高喊一声回府开吧，炮的一响，撇了号角，地动山摇，才是四路总队旗帆招展，号带飘扬。罗毅这叫啥呀？这叫鞭敲金镫响，是旗插凯歌还呢，大获全胜。罗毅现在那心里头那个舒坦劲儿就不用说了，那个高兴就不用说。为啥呢？第一，想到自己这个表少爷，这妻侄这秦琼，哎呀，真是将门虎子啊，跟我那大舅哥真是差不了多少。这真枪实刀这一战，武亮武魁都没是他对手，这孩子前途无量了。另外，罗毅呀，秦琼为了你除去遗害，他给你拔去了眼中的刺，他又给你薅去了肉中的钉，从今往后你就免去了一种压力和忧思，再也不想这五魁怎么怎么样了。剩着一个武亮，单丝不线，孤树不林，单掌难鸣啊。你再说你也不行，你就是行，你比五魁再强，你就四块好铁，你能粘几颗钉啊？你双拳难敌四手啊，好汉最怕人多呀、啊！你行不了风了，成不了气候了。再者来说，以后我就给你找点别扭，我给你套上小鞋，我让你慢慢的憋屈上火，你就离开北平了。你看那罗毅这个人就这样。要怎么说，罗成那个性格跟他爹一样呢？那酸脸猴子说翻脸比翻书快多了。
说杀一个人他不眨眼睛啊，一路上浩浩荡荡就回归了北平府。这一进北平府啊，罗王爷穿上便衣，这时候的杜文忠、张公瑾、史大奈都回来了，命人早都把他们调到了铁把阴安殿。老王的生坐保障，面带着笑容，哈哈哈哈，正三军二当腰，两边战唐军十二七百官，中军辕门，两厢列立。好，军卒们跟我去着几千人，每人10两纹银赏银，将官们每人100两纹银的奖金。这100两纹银呐、啊，在那时候那可买老个的东西了，一不动就说是拿俩小钱儿，这个一个老钱买多少买多少，一个老钱合为一串铜钱，你要归拿多少串铜钱能归1两银子，这100两银子那买多少东西，大伙儿那美不胜收啊，心花怒放，在待客厅招待主要的将官，尤其是罗毅当场就表扬了秦琼，你们都看着了吧，你们跟这个秦琼学着点，人练武功从实际出发，当然你是得练基础，这实战当中这才是真东西，你们今天都耳闻目岂为人也，哎呀，就这几句话说的武亮那眼泪刷刷下呀，急忙用双手搀起来余双人，现在咱们就得把这名更过来，他叫余双人，这是假名，是伪造的。大帅，双人你起来。这余双人一起来，咱们交代了前后左右看个遍，为啥？这都是穿高蹦矮走千家越百户的人积累的经验，说话时得先睁眼睛后张口，小心识得万年船呐、啊！武亮就问为啥？哎呀，监军帅，做这等事必须机密保住，没有瑕疵，没有纰漏，那才能准章。哦，小心识得万年船，这还是对的。所以说，这余双人就跟这个武亮说：“老武家现在堪堪以家破人亡啊，多惨！”少爷武安府和镇北帅武魁这爷俩就这样的事情，让福元帅你怎么去分担这些事，怎么操这个心，我余双人想跟你说这么办这么办怎么办，总体的意思，福元帅，我今天晚上身穿夜行衣靠头蒙黑纱，我要进入北平王府，别人我不管，冤有头债有主，我就找这黄面大汉山东的马快秦琼秦叔宝，他打了一天的仗，乏不乏，困不困。武亮说对呀，我就给他来个金风未动残仙诀，暗算无常，死都不知，他咋死的他不知道。哎呀，双人呐、啊，你可小心，不是小心，就命人现在给您准备点饭菜。余双人想了半天，面带笑容说道：“福元帅，好，好啊，咱俩吃点也行。”他是怎么想的呢？北平王府那里边高手如云呐、啊，我去了，十有八九我是回不来、啊。我和福元帅你认识一回，咱俩就喝上三杯。就这样不多时菜饭上来了，余双人就和武亮两个人一边密谋一边喝着，三杯酒落肚，余双人说，元帅，天气不早了，你好好的安歇休息，你就等待着我，三更天我要不回事情有变，四更天你就决定你的事务，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吧。两个人说到这里，那内心都卡在油烹一般。

因为明白呀、啊，北平王北平府什么地方，于双人这话含而不露就说到这儿，那意思我去了，成功则喜上加喜，不成功我变成人呢，那地方不是一般的地方，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十有八九是凶险之极，狼窝虎穴呀。于双人才跟福元帅说，元帅一会儿我走了，我就不再到这儿了，我回去以后我穿上夜行依靠，我在离开了咱们监军帅府之前，你任何人都别通知我呢，什么前走你也别管了，三更天以后我再不回来，四更天你做你的最坏打算，交代清楚了，一马身腾腾腾腾腾出了五辆的书房，回到自己的下处，把自己的所有的包裹打开，心中想也兴许这就是最后一战呢、啊。我把我自己应用的东西全都带着，这一场鏖战我估计是凶多吉少，你也别以为罗王爷那儿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大胜而归，因为那些人都是练家子，鸡司晨全守夜二五更的功夫，眼观六路耳听八面风啊！想到此处有点胆怯，又一想牙一咬，大丈夫生在

烟点地，膝盖叠进，腰眼拔进，两膀晃进，提起底气，叫中气，上下一缓，变成一口子母鸳鸯气，也叫大口金刚气，也叫一粒混元气，往底三盘一压，丹田以下，这为千钧一发，往上一提，这叫轻功提纵处，是五境归一，噌噬，单肘跨住墙头，这墙的臀头，高胳膊挂这儿，身躯慢慢地往上一长，往里边一看，稀了巴登的有几盏气死风的沙灯，这是个大花园呐。这花园里头面积可不小，里边像演武场、观花亭、竹林，一行行、一趟趟的花朵，什么红的老来少，这薄的细粉莲呢，蒲梅架下猫扑鼠，桂花轩里桂花干呢，龙道瑶池如仙境，这花园好似世外一桃源。这才七星胆抠出来问路时，三个啪啪啪，远中近，没有声息，都是实声，心中一喜，嘿嘿，没有翻版，也没有萧黄，楼金子也不报道。什么叫楼金子报道啊？再为楼金狗，狗这种东西，你看它夜晚之间，它趴到这地皮上，它听的是最远，它看的是最真，狗一叫就叫楼金子报道，悄无声息。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热烈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2: 九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白宫，习近平和彭丽媛先后在贵宾簿上签名。在雄壮的军乐声中，两国元首行至中厅。

0: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
1: 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
0: 习近平指出，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
1: 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
0: 习近平强调，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5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扶霜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两国元首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0: 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5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

0: 两国元首夫妇合影，并同参加宴会的来宾见面。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制沙人殷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
1: 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我们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0: 特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宴会气氛友好热烈，席间美国艺术家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坑、窑址等大量遗迹，完善了迦太基文明向罗马文明转型的考古学年代标志，还依托遗址建成了一座小而美的城市遗址公园。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副主任童威：
1: 中国大遗址保护工作积累了可操作、可复制、可推广的这个经验，用中国的大遗址保护的这个理念和方法，使用了可视化的模拟的方式，所以我们建成了遗址公园，呈现给突尼斯的民众。我们不仅要把它发掘好、研究好，而且要把它展示出来。
0: 不仅如此，由于本次合作的成功实践，双方的新合作也即将启航。据了解，中国与突尼斯将于今年十月正式启动中突联合突尼斯迦太基布匿港口遗址考古发掘项目，开启两国联合考古的新篇章。
2: 海洋服务站。
3: 来关注海况，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黄子涵。你好，黄子涵。
4: 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一起来关注海况。目前台风舒利基已经改道向东北方向移动，对我国近海的影响减弱。中秋假期这几天，我国海域总体维持平稳的优良海况，大部都以晴朗为主，并且南部沿海的降水较少，非常适宜开展各类海上休闲娱乐活动。预计今天到明天中午，渤海、黄海北部有 0.8 到 1.4 米的清到中浪，黄海南部有 1.3 到 1.8 米的中浪，东海、台湾海峡、南海以及北部湾都是 0.6 到 1.3 米的清到中浪为主。整体海况都不错，需要留意的是台湾以东洋面有2到3米的中到大浪区，提醒过往船只注意安全。近岸城市海域方面，今天青岛、日照、连云港海域的浪高稍高，约 1.2 到 1.5 米，提醒在上述海域游玩的朋友注意安全。其余海域的海况优良，适宜滨海游玩。航线方面，今天上海到普陀山航线、海口到北海航线、三亚到西沙北郊航线会有些许降水，乘船出行需要备好雨具。那以上就是最新的海况消息。
3: 嗯，好的，黄子涵。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2: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呀，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 哦。
3: 我回来了。
4: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3: 嗯。
4: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3: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4: 啊，
5: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
6: 嗯、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7: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8: 你有没有发现，
1: 爸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9: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

不如见一面，哪怕只一眼。这首歌走的质朴抒情路线，旋律舒缓克制，没有华丽炫技，主歌平缓叙事，副歌反复吟唱，情绪层层推高，简单的旋律把心里的执念和遗憾娓娓道来，一起来欣赏不如见一面。

0: 河内教研九三零，济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你好，您的快递。
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1: 你好，您的快递。
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吧。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3: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2: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1: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4: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5: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6: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4: 而你就像是对他们说改天。
5: 阿江，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7: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4: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面目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8: 喂，闺女，这个手机打什么？要在哪里输目的地啊？
5: 啊，改天。现在忙，马上教你。

0: 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1: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呀，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0: 哦。
2: 我回来了。
3: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2: 嗯。
3: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1: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3: 啊，
4: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

0: 睡觉吧、
1: 嗯、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2: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3: 弘扬宪法精神，构建和谐社会，法治建设你我参与，和谐救援大家受益。学习宣传宪法，推进民主法治建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谐救援民

幸福人生与你相随，北京时间的12:06，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和美建院930建院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好的，那么在节目开始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建院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289600 0943628960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建院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建院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建院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一天的已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无锡朱女士婚外胚胎案。案件的背景呢，是朱女士与丈夫唐某某结婚近20年，育有一女。朱女士身患重病，丈夫在婚姻存续期间和第三者曹某某伪造结婚证，在医院做辅助生殖，培育出婚外的胚胎。朱女士起诉要求销毁胚胎，同时控告丈夫第三者构成重婚罪，但公安不予立案，法院对刑事自诉不予受理，引发全网热议。朱女士和唐某某在民政局真实登记结婚，婚姻合法有效，没有离婚。那男方与第三者制造了

我们今天来给大家科普一些常见伪造证件的分类以及罪名，还有量刑标准。国家机关证件，比如说朱女士假结婚证属于此类的，结婚证啊、离婚证、户口本、出生医学证明、营业执照、行驶证、驾驶证、护照，各类政府许可的文书都属于国家机关证件。那法定身份证件，居民身份证、户照以及社保卡就属于法定的身份证件。那事业单位的团体印章不直接处罚假证书，会处罚私刻公章。毕业证啊、学位证啊、医院诊断的证明、事业单位公章就属于这一类型。那公司企业的印章还有合同章属于公司的一些证件。那使用假身份证证件，拿着假身份证、假护照办事儿、办业务、入住就一等。假结婚证不等于婚姻关系，伪造的结婚证没有法律效力，不产生夫妻身份。伪造证件是独立罪名，不等于重婚罪。买假证、PS 电子证件、变造、涂改证件同样属于违法犯罪。没有达到刑事立案标准，按治安管理处罚法第52条5到10日拘留，可以并处罚款。朱女士案中男方伪造结婚证就做了行政拘留处罚。那婚姻当中遭遇出轨、婚外同居伪造证件，如何保护自己呢？首先是民事维权，最现实，不需要达到刑事犯罪标准。离婚损害赔偿，一方重婚呀、与他人同居、实施家庭暴力、虐待、遗弃，有其他重大过错，离婚时无过错方可以主张精神损害赔偿。单纯的偶尔出轨不一定支持赔偿，长期同居呀、伪造证件、婚外生育属于重大过错。

去想，不能去想，偏又想到迷惘。是谁让我心酸，谁让我牵挂，是你啊。

0: 河北教研九三零教研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喂，囊蜜。
0: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招聘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1: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0: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招聘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0: 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招聘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1: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3: 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变脸不立，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

新闻综合广播。弘扬宪法精神，构建和谐社会，法治建设你我参与，和谐进远大家受益，学习宣传宪法

那财产倾斜保护法民法典第1087条1092条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法院照顾无过错方权益，如果对方隐瞒转移挥霍夫妻共同财产，比如拿钱给第三者支付试管费用，可以要求对方少分甚至不分财产。第三，追回赠与第三者的财产，婚内一方未经配偶同意把夫妻共同财产转账、买礼物、支付医疗费用给第三者，赠与行为无效，可以起诉第三者，要求全额返还全部钱款。第四，不离婚也可以分割财产，民法典第1066条，如果对方挥霍转移共同财产，即便不离婚也可以起诉请求分割婚内的共同财产，保住自己的财产。刑事维权，像重婚罪，刑法第258条，自诉案件不告不理。两种情形，第一，没有离婚又去民政局办理真实的结婚登记；第二，没有领证但对外长期稳定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亲友邻居都认为是夫妻。仅仅出轨、私下同居、婚外生子、伪造假结婚证不等于重婚罪。所以在公共场合以夫妻相称啊、酒席、朋友圈、邻居证言、租房合同等都可以去证明他是否是重婚罪。第二，伪造证件刑事自诉，如果对方伪造结婚证、户口本等国家机关证件，在公安只做过行政拘留的情况下，受害方可以提起刑事自诉，要求追究伪造国家机关证件的刑事责任。

那其他维权，比如说收集、保存全部证据、聊天记录、转账流水、假证件照片、录音、证人线索，对方是公职人员的话，可以向纪检部门举报。那涉及人格权益受损，可以提起人格权纠纷诉讼，主张精神损害赔偿。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热烈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华盛顿报道。
3: 九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白宫，习近平和彭丽媛先后在贵宾部上签名。在雄壮的军乐声中，两国元首行至中厅。

0: 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
1: 以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
0: 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

民也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五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扶霜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两国元首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0: 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5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汇集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

0: 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
1: 山东南部、安徽中北部还有江苏等地会有重雨落下，部分地区呢有大到暴雨，假期出行要注意远离地质杂海易发区域。另外，华北、东北会经历一次降雨过程，以小到中雨为主，局地有大雨，并且呢伴有短时强降雨等强对流天气。与此同时，今后三天青藏高原大部地区呢有小到中雨雪或是雨夹雪，其中西藏南部主要的降雪时段是今明两天，27号会趋于减弱。北方因为活跃的冷空气和秋雨的共同影响，未来几天的气温会呈现出下行的趋势。假期期间，东北、华北多地的气温将会创新低。9月底到10月初，冷空气的实力显著增强。那么9月29号到10月1号，受到较强冷空气的影响，江南及其以北的大部地区气温会先后下降4到8度。华北和东北部分地区的降幅可以达到10度以上，并且伴有4到6级的偏北风。而江南、华南假期期间，在强势的副热带高压掌控下，秋老虎盘踞不退，最高气温普遍会超过30度，不少地方呢还会出现高温天气，而且湿度较大，体感闷热。我们预计南方的闷热天气呢，要等到9月底10月初的冷空气南下之后才会明显缓解。那目前来看，10月3号前后还会有冷空气影响北方大部地区，总之未来气温下行将会是大势所趋了。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陈慧。
2: 好的，吴迪。
3: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4: 九月下旬，华西秋雨持续，中央气象台预计中秋假期期间，除了华西地区，黄淮、江淮等地也可能会在绵绵秋雨中度过。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密切关注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和避险提示，大风强降雨期间要减少出行，主动避险。中秋假期探亲出游，车流人流集中，驾车出行全程系好安全带，切勿超速、超员、超载和疲劳驾驶。进入旅游景区、宾馆、饭店、商场、市场等公共场所时，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及消防设施位置，熟悉逃生路线和自救方法。相关运营单位要加强对飞机、车辆、游船、大型游乐设施、客运索道等设施设备的安全检查，确保安全。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北京时间17:30，
5: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9月24号菲律宾背信违约，不顾中方劝告，一意孤行派出运补船为非法坐滩仁爱礁船只运补。中国海警依法对非运补船采取现场跟监、喊话警告等措施。非方在中方节日期间采取挑衅行径并宣山炒作，严重违反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严重破坏南海地区和平稳定。我们正告非方立即停止挑衅滋事。中国海警将依法在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

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每年中秋赏月都是重头戏，乘坐赏月航班上九天揽月也成为今年中秋节不少人的特别选择。在线旅游预订平台数据显示，今年中秋赏月航班的搜索量同比增长了200%。从候机、登机到飞行、落地，一条完整的中秋出行仪式链为旅客打造一场新体验。赏月航班是指在中秋节期间出发时间在18点到24点之间的航班，在这个时间段里，机上乘客可以透过

0: 的是中华大地的万家灯火，最令人向往的是较量湘江的那轮圆月。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最新获悉，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地时间24号重申，伊朗完全不想要拥有核武器，愿意在国际法的框架内降低铀浓缩水平并接受核查。佩泽西奇扬说，伊朗没有选择战争，也不寻求战争，伊朗是被强加了战争。针对此前签署的伊美谅解备忘录，佩泽西奇扬表示，协议已经签署，伊朗仍然愿意以此为基础继续推进。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哈尔滨至伊春高速铁路哈伊高铁将于9月28号开通运营，哈尔滨至伊春间最快1小时46分钟可达，绥化、伊春等地市接入全国高铁网。哈伊高铁起自哈尔滨站，途经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绥化市、铁力市，终至伊春市，线路全长3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为满足旅客不同出行需求，铁路部门在哈伊高铁实施灵活折扣、差异化的市场化票价机制，为旅客出行提供更多选择。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24号在安理会同阿盟三驾马车高级别非正式对话会上发言，强调中东安全事务主导权应由中东国家自主掌握。孙磊说，中方支持安理会同阿盟加强合作，支持阿盟在地区安全事务上发挥更大作用，鼓励以地区方式解决地区问题。当地时间25号，伊拉克纳杰夫国际机场宣布，根据有关部门发布的指示，自当天凌晨2点起，暂停所有往返伊朗的进出港航班，直至另行通知。机场发布的声明表示，有关方面需采取必要措施，通知航空公司及相关运营单位，并在暂停期间不得对涉及的航班进行任何运营安排。亚运快报。在今天进行的第20届亚运会举重女子61公斤级决赛中，中国选手杨柳月夺得金牌。游泳赛场在女子4x1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中，由彭旭伟、唐前婷、张雨霏、于依婷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并打破赛会纪录。在此前结束的男子400米自由泳决赛中，年仅19岁的张展硕再夺一金，并打破亚运会纪录。至此，他在本届亚运会上已斩获7枚金牌，追平尘封44年的单届亚运会个人夺金数纪录，也成为亚运游泳史上首位单届7金得主。此刻提示：月圆人圆，四海同庆。今晚8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中文国际频道、音乐频道、4K 超高清频道、8K 超高清频道等电视频道、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总台相关广播频率和海外社交媒体平台，以及澳大利亚、新西兰、阿联酋、马来西亚、菲律宾、柬埔寨、斯里兰卡、肯尼亚、哥伦比亚等多个国家和香港、澳门等地区主流媒体，面向全球受众同步播出。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盘点一周热点军情。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来关注国际方面，日本政府及执政党相关人士近日透露，日本政府已着手探讨启动将人形机器人用于防卫领域的相关研究。详情显示，日本政府计划年底修改安保三文件，全面运用人工智能 AI 将成为强化防卫力的核心。日本渐进式布局军用 AI 暗藏几重风险，请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4: 消息称，日本政府设想利用物理 AI 技术，在基地警戒、物资运输等自卫队后勤支援任务中引入人形机器人。据透露，鉴于自卫官招募持续达不到额定人数的现状，日本政府意在通过引入人工智能和无人装备推进人员精简。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观察，日本探讨将人形机器人以及人工智能技术引入防卫领域，背后有多重企图。
5: 第一点呢，是对冲严峻的自卫队招募难问题。那么受到日本少子老龄化的影响呢，自卫队的招募呢近年来长期无法达标，且未来呢20年内呢。
4: 日本方面还有消息，近日称日本政府计划年底修改安保三文件，全面运用人工智能将成为强化防卫力的核心。其中的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草案更是提出，在2027到2031年度的5年间，日本政府考虑购买约5.2万台用于远程打击、情报收集等任务的无人装备。草案还提出，计划整备约200艘可执行布雷和运用长射程导弹等任务的无人潜航器，超过30艘用于救援和导弹发射的无人水面艇，约1200辆用于战斗支援和基地警戒的无人地面车辆。在预计构建的无人机体系中，将引进约10000架可远程飞行的对地攻击型无人机，约1300架反舰无人机，以及约7500架用于情报收集、警戒监视的无人机。据估算，强化 AI 与无人装备能力将需要约7万亿日元，达到现行计划的6倍。日本政府官员称，如何确保资金来源将成为焦点。日本国内舆论认为，日本政府推进 AI 军事运用引发担忧，包括可能误判敌我、混淆战斗人员与非战斗人员，以及一旦出错，责任归属可能变得模糊。日本共产党议员大门实际时也批评称，日本政府拟采购军用 AI 系统，这套 AI 系统本身不会受到专守防卫原则的约束，进而存在实施先发制人攻击的危险。孟明明认为，日本政府试图以修改安保三文件的方式，以及其表现出的以非战斗实践掩护军备渐进突破的倾向，暗藏着多重风险。
5: 从危害影响看呢，一方面这一做法呢将进一步架空日本专属防卫原则，助推其先发制人的打击能力，其深层动力是加速摆脱战后体制束缚，使原本以国土防卫为上限的自卫队实质具备远距离全天候的突防打击能力。这种做法将急剧推高东亚地区的军备竞赛和战略互疑，将进一步引起周边国家的不安和反感，加深东亚地区的安全困境。那么另一方面呢，这一做法也会显著降低冲突触发的门槛，容易导致误判风险。但比如说日本准备打算引进的美国的系统呢，已经在伊朗实战中做出了误炸小学导致巨大平民伤亡的事例。那万一呢，人工智能在日本周边的一些敏感地区做出了错误判断，那日本和其他国家发生擦枪走火的风险将进一步提高。所以日方啊这些所谓追求安全的做法呢，最后反会让自己的生存风险进一步提高。
2: 晚高峰观军情。
0: 一周来，英国首次用无人潜航器发射鱼雷，菲律宾鼓噪建设远征海军。有关本周热点军情的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军事观察员梁永春的梳理盘点，采制总台记者王兵。
6: 法国今年正式启动新一代核动力航母自由法国号的建造工作，按照计划， 这艘排水量约 7.8 万吨的大型航母将于2038年前后接替大高乐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来到晚高峰的最后一个时段，我们将首先关注温水煮青蛙，日本渐进式布局军用 AI 暗藏哪些风险。
0: 晚高峰官军情为您回顾盘。

0: 号，成为法国未来远洋海上力量的核心平台。与此同时，法国海军正同步推进水面、水下、航空和无人作战力量的更新，加快调整远洋作战体系。梁永春认为，法国这个雄心勃勃的海军建设升级计划面临不少挑战。
1: 这次法国计划要全面升级它的远洋作战力量，比如它的核动力航母排水量要从目前的4万吨一下提升到将近8万吨，充分展示了法国的大国雄心。但这个计划大概率在2038年是完不成的，因为法国的财政状况现在很不好，而且接下来还会更不好。非洲的原法属殖民地国家正在全面摆脱法国控制，如果失去非洲的廉价战略资源和庞大市场，法国的大国地位甚至可能被终结，那这份雄心勃勃的造舰计划最终失败的可能性其实更大。
0: 英国当地时间9月21号宣布，首次用无人潜航器试射一枚鱼雷。对此，梁永春观察。
1: 英国的这种神剑号潜航器长度不到核潜艇的1/10，造价还不到核潜艇的1%。关键是上面没有人员操作，也就没有了人员牺牲的风险。可以长期隐蔽在深海，对敌方核潜艇和大型水面舰艇进行致命打击。这个作战的消费比非常高。无人战术武器正在从空中、地面、水面延伸到水下，那这将彻底改变未来海战的规则。
0: 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近日声称，菲律宾需要建设一支远征海军，并希望这支力量能够在领海之外遂行远距离海上作战任务。梁永春认为，特奥多罗鼓噪打造远征海军居心不良。
1: 菲律宾全国只有4艘轻型护卫舰，连像样的海军都没有，更别说远征海军或者远洋海军了。以菲律宾现在的经济规模和军费预算，也支撑不起远海作战力量。特奥多罗还说，菲律宾海军要到领海以外去作战，看来他自己也很清楚，他们一直在纠缠的仁爱礁、黄岩岛这些南海岛礁，并不在菲律宾的领海范围之内。这种危险游戏是菲律宾这样的小国玩不起的。
0: 法国最近悄悄地同意向埃及出售阵风战斗机配套的流星远程空空导弹，引发关注。梁永春分析，
1: 埃及2015年就从法国采购了阵风战斗机，但这些战机一直不具备超视距攻击能力，是一只没牙的老虎。法国这么做呢，主要是要确保以色列空军在中东占有绝对优势。
2: 好，它通体由黄铜打造，号身用细细的布条紧紧缠绕着。军号的主人是开国少将周世忠，这位从湖北红安走出的革命战士，曾带着他走完艰苦卓绝的长征路。1934年11月16日，红25军从信阳罗山县的何家冲出发，开始长征。当时年仅16岁的周世忠就在队伍里，负责吹军号、传达命令。12月，队伍进入陕南边界时，遭到敌人突袭。战斗中，4号长突然受伤，军号声戛然而止。就在此时，周世忠冲了过去，紧紧抓住军号，继续吹响战斗的号角。
3: 周世忠看到4号长受伤，就跑了过去，抓起了4号长的军号，继续开始吹冲锋号。这次战斗啊，红25军呢、2000余人粉碎了10倍敌人的围追堵截。
2: 从此，这把传承着忠勇与信仰的军号，陪伴周世忠辗转万里，见证了长征路上一次又一次的绝境突围。1935年8月。在甘肃金川战斗中，作战英勇的周世忠击毙敌军团长马开基，敌军顿时群龙无首，瞬间溃败，红25军也成功渡河，转危为安，最终成为红军长征中最早到达陕北的队伍，为长征胜利做出了特殊贡献。这场硬仗过后，年少的周世忠一战成名，在红25军老战士的记忆里，他是当之无愧的全能战士，举枪能打，挥刀能砍，吹号能战。而他一次次吹响的军号， 成为绝境突围时的希望之声，也是红军队伍永不言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中国男乒首次丢掉亚运会男团金牌，是偶然的失利还是实力使然？闻所未闻，我是张文。昨天啊，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以来产生金牌最多的一天，中国代表团一天就拿到了32枚金牌。但有一项没有拿到冠军的比赛让中国体育迷是有些隐隐担忧，那就是乒乓球男团。这场比赛还没有开打，排兵布阵已经冲上热搜。中国队呢派出了王楚钦、林诗栋和温瑞博，分列世界第一、第八和第十五。日本队的松岛辉空、张本智和、户上隼辅分列第三、第四、第十三。我们安排温瑞博打二单，而林诗栋来到了3号位，对阵呢就变成了世界第一王楚钦打世界第三松岛辉空，世界第八林诗栋打世界第十三。
0: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
2: 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
0: 习近平指出，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
2: 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
0: 习近平强调，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5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扶霜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

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两国元首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0: 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五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

0: 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当地时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2: 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并同参加宴会的来宾见面。

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

0: 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
1: 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我们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0: 特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宴会气氛友好热烈，席间美国艺术家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
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明月照九州，又是中秋时，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中秋佳节，赞美幸福生活，祈愿国泰民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群贤毕至，今夜我们以鼓礼传闻们。
6: 位于江苏淮安金江浦区的李运河文化长廊金江浦景区，古运河缓缓流淌。2026年淮安市中秋拜月大典在这里上演，伴随着古朴的乐曲，中秋拜月祈福的传统习俗被完整还原，寄托人们祈求团圆平安的美好愿望。
7: 拜月是代代流传下来的中秋习俗，今天我在李运河边看到完整的仪式，能够真切体会大家对于团圆平安的美好祈愿。
8: 在广东梅州梅江区的梅州院士广场，一场民俗展演热闹举行，火龙腾跃穿梭，火树银花震撼场面点燃全场，悲花舞者指尖慈悲轻击，清脆叮当声错落有致，将客家迎客的礼数与风情娓娓道来。经典客家山歌月光光唱出中秋月明人团圆的意境，畲族民俗歌舞畲寨茶歌则结合了当地采茶文化与民族特色。
9: 不给你酒，已经酒肉小吃。
10: 每逢中秋节，陕西渭南潼关县都有蒸月饼馍的习俗。潼关自古是边关要地，唐代守关将士远离家乡，当地百姓就制作这种带馅儿的圆馍过中秋，寄托团圆的愿望，让这道民俗美食代代相传。今年中秋，潼关县70岁的老手艺人王亚明依旧制作了地道的月饼馍，让晚辈感受这份刻在乡土里的中秋味道。
9: 每年到中秋节，给你捏这个坨坨馍，坨坨

0: 我这选出都代表着幸福，代表团圆，代表着一年四季平平安安。
1: 河南南阳宛城区黄台岗镇岳庄村因画家驻村创作被称为画家村。中秋佳节，驻村画家和村民孩子们围坐一起和面、包馅、压馍，把面团变成一个个圆滚滚的月饼，左手画笔，右手面团，这场别开生面的艺术加民俗中秋活动把传统节日过出了新味道。
2: 我画的是大大的月亮，中秋节也叫团圆节，大家一起吃月饼庆团圆。
3: 夜幕降临，在河北邢台湘都区的湘湖，一盏盏彩灯次第点亮，交相辉映，约两公里的沉浸式游园路线把这里的生态园林渲染成了中秋时节独有的光影梦境。
4: 我觉得来这儿以后特别的震撼，然后它每一组灯都有不同的故事，文化底蕴特别的浓厚，然后孩子看的也是特别好。
5: 中秋佳节，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三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今天也从天宫向全国人民送上节日问候。
6: 喜迎中秋佳节，每逢佳节倍思亲，天地虽远。
7: 射击、游泳、皮划艇等项目上表现出色，斩获多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8: 今天的射击男子步枪三姿比赛，中国队三位奥运冠军盛李豪、张长虹、刘宇坤携手出战，三人成绩全部排在预赛前八，但是由于决赛每队最多派两位运动员参加，张长虹和刘宇坤进入决赛，决赛里两人鏖战到最后一枪，刘宇坤反超夺冠，同时中国队也获得了男子步枪三姿团体赛的金牌。
9: 逆转，但是这真是让我们见到了在这个项目当中世界最顶尖的选手最顶尖技艺的发挥。无论如何，两个人呢在今天上午已经是协力为中国队拿到了男子五十米步枪三姿的团体的金牌。
8: 游泳项目今天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队的张展硕在男子四百米自由泳决赛里再夺一金，本届亚运会独得七枚金牌，
10: 新的赛会纪录。祝贺张展硕本届亚运会的个人第七枚金牌，张展硕也成为了亚运会历史上在游泳单项当中单届赛事拿到金牌最多的运动员。
8: 另外，皮划艇净水赛场，中国队今天出战三个项目，全部收获金牌。女子足球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通过加时赛1-0战胜越南队进入四强。女子篮球半决赛，中国队输给了韩国队，无缘决赛。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当地时间24号晚称，胡塞武装再次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晚表示，法国拟召集七国集团成员国开会商讨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以稳定国际油价。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1: 当地时间24号晚，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布视频声明称，胡塞武装使用多枚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一个敏感目标，以及红海沿岸城市沿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沙特方面稍早前称，拦截了胡塞武装向南部塔伊夫和沿部发射的六枚弹道导弹，不过未证实利雅得遭袭，也未证实塔伊夫和沿部有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萨雷亚当天早些时候还曾发布视频声明称，胡塞武装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西南部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沙特阿拉伯统计总局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沙特七月石油出口额和出口总额双双继续下降，分别降至2025年5月和2020。
7: 约旦河西岸的流离失所现象进一步加剧。自2023年以来，已有38个巴勒斯坦社区无人居。
12: 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

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有关活动。当地时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治沙人殷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双方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双方要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0: 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
1: 今天，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
2: 展览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主题，共设置7个部分主体及展望，共展出文物875件套，文献186件，其中300余件文物文献为首次展出。展览还打造14处经典历史场景，全景再现中国工农红军伟大远征的光辉历程。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将作为基本陈列长期对外开放，观众可通过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微信服务号预约参观。
3: 中秋佳节，大江南北的人们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品民俗，话团圆。
2: 在安徽铜陵李桥水镇张灯结彩，游客走进中秋游园会，观看民俗表演，沉浸式体验江南水乡的烟火中秋。在黑龙江哈尔滨，100多个品种的60000多盆菊花集中亮相，市民游客穿行花海，在绚丽多彩的金秋景致中感受中秋氛围。今天是中国天眼 FAST 落成10周年，贵州平塘的中国天眼景区迎来参观热潮，广西平陆运河迎来通航后的首个中秋，人们乘坐游船沉浸式领略世纪工程的沿线风光。节日的夜晚流光溢彩，在江西南昌李家村，大家欢聚庆团圆，当地代代相传的中秋烧塔民俗寓意岁岁平安，日子红火。北京朝阳公园里各色光影演出为市民游客奉上一场兼具东方美学与国际风

0: 情的视听盛宴，上海豫园开启非遗音乐季，曾流传于深城老城乡的中秋民俗走月亮浪漫回归，吸引众多市民游客驻足。四川自贡的彩灯游园活动如约而至，高30米的海上生明月灯组，飞天嫦娥翩然起舞，月宫琼楼与巨型圆月遥相呼应。在吉林长春，璀璨光影秀、烟火秀点亮夜空，营造出浓浓的节日气氛。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已在轨4个月，他们按计划开展了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这是中国人在太空度过的第5个中秋节，航天员从天宫向全国人民送上节日问候。
1: 每逢佳节倍思亲，天地虽远，但我们的心始终与祖国母亲跳动在一起，与全国人民紧紧联系在一起。愿伟大祖国
2: 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幸福。
0: 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皮划艇竞水赛场，中国队获得女子4人皮艇500米、女子双人划艇500米、男子单人划艇500米3枚金牌。游泳比赛收官日，中国队延续强势表现，单日再获5枚金牌。射击赛场，中国队夺得男子50米步枪3姿团体金牌，并包揽该项目个人赛金银牌。山地自行车男子越野赛，袁金伟夺得金牌。马术盛装舞步团体决赛，中国队夺得金牌。举重赛场，杨柳月夺得女子61公斤级金牌。体操赛场，蓝星宇夺得男子吊环金牌，邱其元夺得女子高低杠金牌，邹静元夺得男子双杠金牌。田径赛场，中国选手包揽男子铁饼冠亚军。昨晚进行的乒乓球女团决赛，中国队3-0战胜日本队，连续第6次夺得亚运会女团冠军。女子水球循环赛最后一轮，中国队19-18战胜日本队，实现该项目亚运会5连冠。
3: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意义重大，两国领导人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不仅将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还将惠及世界。
4: 我认为习主席访美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美中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在动荡的世界中正确相处。习主席宣布未来5年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我非常欢迎这一举措，也希望美国对中国学者和学生更加开放。我认为这样的交流是两国关系中重要的稳定因素。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传递了积极的信号，尽管我们有分歧有竞争，但应该加强合作，实现可持续发展。美中双方存在明确的利益契合点，两国领导人通过交往夯实互信基础，有助于开创更美好的未来。美中两国是世界两大经济体，我想不出任何全球性问题可以在没有美中密切合作的情况下找到有意义的解决方案。
0: 习主席在白宫欢迎国宴上致辞时提到，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共同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的历史，以及
5: 对面会谈意义重大，我真心希望两国友好相处。中国对我来说曾经是一个神秘的国家，但通过了解我已故祖父的二战经历以及我对杜立特行动的研究，我开始慢慢了解中国和中国人民。我计划拍一部影片，记录杜立特行动与飞虎队等真实历史事件，来展现二战时期美中之间的合作。
0: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加强沟通、和平共处，不仅为应对全球挑战做出积极贡献，也为其他国家开展合作提供了有益示范。
4: 习主席此次访问美国，对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维护全球政治经济稳定至关重要。中国展现了负责任大国的形象，我期待中国提出的方案，推动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国际合作更加具体、更有成效。
5: 中美领导人此次会谈非常重要，受到全球关注，中美关系对全球局势的影响是深远的。习主席提到要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这不仅仅为中美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

0: 全球应对危机提供了一个重要方案。
1: 全世界都在关注中美领导人会谈，作为在全球举足轻重的两个国家，中美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并围绕共同利益凝聚共识，会让整个世界对未来更加乐观。
2: 连日来，多个国家举行精彩的中秋庆祝活动，邀请各国民众共赏一轮明月，同享中国文化魅力。
3: 德国汉堡的芋圆是中德两国友好交往的重要象征。近日，这里迎来了一场热闹的中秋活动，中德两国民众欢聚一堂，在中国民乐等表演中品味佳节秋韵。
1: 很高兴今天能来到这里，我们共同庆祝中秋，传递美好祝愿。
3: 英国曼彻斯特的中秋游园会以“月满华章，东西共此时”为主题，秦腔、昆曲、川剧、变脸等中国传统艺术轮番登场，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近距离感受中秋氛围。巴西伊瓜苏市已连续多年举办中秋文化活动，今年的活动上，舞龙舞狮、中国舞蹈与武术精彩上演，让现场观众目不暇接。中国驻多哥使馆及当地侨界近日也举行了中秋联欢活动，中多两国艺术家联袂演出，送上对两国友谊的祝福。
4: 中秋节是中国四大传统节日之一，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中秋节的文化之美。
5: 农历八月十五，正值三秋之半，故称中秋。中秋节源自先民的天象崇拜，后来逐渐演变成普天同庆的民俗节日。庆丰收，舞火龙，玩花灯，人们把对天时的敬畏、对日子的热望揉进寻常巷陌、人间烟火。中秋的月亮被升华为圆满的符号，家人围坐，食饼赏月。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党建引领聚温情，中秋邻里共团圆。靖远巧手蒸花馍，面香迎中秋。靖远县中秋文化润童心，家国情怀植校园。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9月21日下午，县委副书记、代县长陆斌来到北滩、永兴、东升等乡镇，实地调研各风电项目建设及企业运行情况。陆斌先后来到北滩镇20万千瓦风电项目建设现场和山东能源北滩30万千瓦风电、山发头北滩20万千瓦风电、粤电10万千瓦风电运维中心，通过实地查看、听取介绍、询问交流等方式，详细了解项目建设进度、资金投入、企业运行等情况，并现场办公，协调解决项目建设及企业运行中的堵点、难点。陆斌强调，施工单位要优化施工方案，配齐施工力量，细化施工节点、倒排工期，在保障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加速推进项目建设。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及时解决项目推进和企业发展中的困难，为项目顺利推进和企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要精准对接电网配套建设，细化并网验收流程，全力加快项目并网进度，推动在建项目早日建成，顺利并网，投产达效。要始终坚持安全第一原则，紧盯高空作业、设备吊装、用电施工等关键环节，严格落实

0: 安全生产责任制，坚决守住安全生产红线，保障项目施工安全高效推进。陆斌强调，各风电企业要着力提升发电效益，坚持多发多售，应发尽发，最大限度释放产能潜力。要加快完善涉网试验和归调相关资料，加大向上协调对接力度，推动项目尽快实现全容量发电，早日发挥效益，尽早实现入归纳统。以入归企业要稳定生产运营，确保产值应统尽统，为县域经济形成稳定增量。要抓好设备日常运维管护，确保风电厂平稳高效、安全有序运行。要深挖项目效益，总结成熟运维经验，形成标准化管理模式，持续放大全县风电产业综合效益。县领导李彪一同调研。默认文本靖远县，中秋文化润童心，家国情怀植校园。岛屿，中秋将至，月满情浓。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厚植青少年家国情怀，9月21日，靖远县优迪英才学校联合靖远县红军渡河战役纪念馆开展以“红色九月一峥嵘，月圆中秋敬先烈”主题思政课，将红色教育传统文化传承、非遗手工和安全教育相结合，让学生在了解传统节日习俗的同时，读懂团圆意义，致敬无私坚守，让家国种子在童心深处生根发芽。解说，课堂上老师通过生动讲解、故事分享、习俗科普等形式，带领同学们深入了解中秋节的由来、文化内涵和传统习俗。靖红馆讲解员讲述红军在靖远强渡黄河的革命历史，让孩子们感悟今天的团圆生活来之不易。课堂不再是简单的知识普及，而是一场温情满满的德育教育，引导孩子们读懂中秋不只是合家团圆，更有坚守与奉献。解说，真挚朴实的话语展现出新时代少年的感恩之心与奋斗之志。此次中秋主题教育让孩子们在感受传统节日魅力的同时，懂得岁月静好的背后是无数人的默默坚守与无私付出。解说，以节育人，以文化人。本次中秋社教敬校园活动不仅丰富了校园文化生活，传承了传统节日文化，更有效深化了爱国主义和感恩教育，引导广大青少年心怀家国，立志笃行，让传统佳节在新时代绽放出新的育人力量。金秋时节，靖远县东升镇的苹果园硕果累累，漫山遍野的果树挂满红彤彤的苹果。当地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大力发展苹果特色种植，通过全链条发展模式，让小苹果成为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金果子。走进东升镇苹果种植园，连片的果树长势喜人，漫山果园尽收眼底。甘肃丰源昌盛现代科技有限公司立足本地资源，构建起从苗木培育、标准化果园种植到苹果粗加工的完整产业链。在加工车间内，工人们忙着分拣、套网、装箱，一颗颗色泽鲜亮的苹果经过分选打包，即将发往全国各地市场，生产线一派繁忙景象。近年来，东升镇立足地域资源优势，持续做大做强苹果特色富民产业，不断补链条、强主体、拓市场，推动苹果产业由传统零散种植向规模化、标准化、产业化转型升级。下一步，东升镇将持续深耕特色林果产业，持续完善产供销一体化体系，持续拓宽群众增收渠道，以特色产业提质增效，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1: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艺术创作的背后是全民族对知识产权的尊重和保护。
2: 知识产权是竞争力，世界未来的竞争就是知识产权的竞争。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上段书咱们说到北平府秦琼的寝室来了一位刺客余双人，没得逞，被床底下的人在床底下一个海底捞刀住他的脚脖子往回一拽，呼通就放倒了。他一个娃跳，张飞片马就骑上了，拿小绳捆个结儿结实，最后拎起来站起来。站起来，此时再说秦琼。秦琼这觉再大，现在他也睡不着了。一股深情起来，坐到床上。一看呐，领个丁睡醒，影超超着屋里站着两个人。这时候，秦琼一抽身，旁边的火龙、火石、火镰咔咔一打，迎风稍微一晃，对准蜡念就点着了，胳膊粗的牛油大蜡，再加上这屋四白落地，大白纸糊棚，方砖铺地，这屋亮堂，灯光一晃，看明白了，两个人都是穿情挂造，夜行依靠，一个人被捆着，后边拿着的三愣子透甲锥顶着他的后腰眼儿。见两个人都是轻纱照面呢，秦琼起来了。这时候灯光一点着，就见后边这位上去就把这余双人这轻纱就拽下来了，横别了个骨头簪子，紫微微这么一张脸，这个也就在8尺多点，不多，个不高。夜行依靠，这个人长得一般的人，有点圆脸，一对眉毛，大眼睛，鼻子口阔，也算中，30多岁的人呢。秦琼这瞅瞅没法问，这俩人是一个被抓，一个用兵刃顶着他，不明白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这是谁跟谁，这是怎么回事，他不明白。就见拿人这个人搁床底下出来，这位一声冷笑，当时自己也把青纱拽下来，一看这个主意啊，车轴汉子，敦礼敦师啊，棒式，年龄在20多岁，面分五色，红蓝赤白青，三叉吞口夜行衣，腰杀板带，黄龙绦紧勒着十字旁，下身穿敦裆的滚裤，小腿上花打着鱼鳞裹腿，脚上蹬着豆包撒鞋，手合着一把三棱透甲锥，什么玩意儿，就那大花刀就顶在了这个余双人的后腰眼上，上手抓住他的上脖领子，动动我就给你来个透心凉。就见后耳这床底下出来这个人，二哥二哥，秦琼说，你在管谁叫二哥？二哥呀，我管你叫二哥吗？你不就是那山东济南府历城县黄彪马马踏虎

最近一段事儿太多，秦琼是心乱如麻呀，他不能够冷静下来，一扣那一扣的仔细思索思索，好好想想，办不到。现在刚睡醒，懵里懵登，就见这个主面分五色，就说：“二哥，我给你提个醒吧。有一人家住山西潞州天堂县八里铺二仙庄，在天堂县的南门外。你们和有关人过过年，哎呀，老龙在沙滩上睡。”这一句话提醒了这个梦中人，秦琼这才想起来了，你莫非是那单二员外的四大金刚？对，我是首一位，本人姓丁，叫丁天庆，二弟黄天武，三弟盛宴师，四弟李成龙，还记得吗？哎呀，我想起来了，哎呀，丁老弟，二哥呀，你这事儿你都忘了？那你没忘，你把我们哥四个好顿胖揍啊，连滚带爬的，二哥，你忘了吗？哎呀，秦琼一听，哎呀，这说笑了，说笑了，你来这干什么？二哥，我不来，今天晚上你焉有命在？哎呀，多谢兄弟，兄弟呀，多谢你这救命之恩。二哥，你也不问问他，他谁呀？这地方是北平王爷的府啊，戒备森严呐、啊，好比做龙潭虎穴呀。他敢来刺杀你，说明跟你俩有深仇大恨。二哥，你又得罪谁了？你看，这个丁天庆把这些话一说开，那秦琼转过头来，能不问他吗？我说丁天庆啊，你把手撒开，把兵刃也撒开。你是不是绑着他呢？对，丁天庆一想啊，那撒开吧，我就堵住门，你跑不了。再想动手，我二哥醒了，我二哥神拳太保啊，要逮你一拳，我告诉你，你轻者重伤，重者就亡命，一拳就能打死你。丁天庆往后一哨，就见这个鱼床人呢、啊，被人家倒捡着被绑绑着。当时这面纱已经让人拽去了，三十多岁鱼床人，哎呀，有点齿红面子，小伙子还算行吧。秦琼就问我说：“来者你家住哪里？”哦，你问我吗？对，问你，我家住河北省的济南边，靠近河南省。哦，那你为什么来行刺于我？为什么？那得问你自己呀、啊。问我自己，你别忘了，土地祠前，武安府。得了，你往下不用再说了。你再说就是五魁怎么在疆场上让马拖死了。哎，对，当真人不说假话，老五就怎么得罪你了？啊，你下手这么狠，住口！这位朋友，事情要想说清楚，我是冤枉的，冤枉的。哪件事情没你秦琼，老五家能家败人亡啊？老五家千晌地一棵苗啊，土地祠前惨不惨呐、啊？惨不忍睹，一枪就穿个透心凉啊！放到谁身上，换位思考，能不仇视你？现在可倒好，他的爹爹镇北监军帅五魁脑袋都没了，让你给高马拖死了。秦琼一听啊，自己这个不得劲儿，人家别人说自己听着自己都闹挺啊，你说哪来这些事儿？你说你输了不动我，你动我就有事儿，而且这些事儿还都得说秦琼都是躲着事儿啊，怕事儿，越怕事儿越来事儿，一个事儿接着一个事儿。你说你这秦琼这是怎么了？你来到北平，把你的姑父、你这姑姑、你这表弟，你给人家添多大的罗了呢？丁天庆说：“二哥，你长上精神来。”他说些什么东西我也听不懂。我问你，你姓什么叫什么？在下告诉你，明人就不做暗事。

我现在叫余双仁，我本人本姓原名，我姓徐，我叫徐顺。那是为何？大丈夫走不更名，坐不改姓。你偷偷摸摸的。丁天庆说：“那还用说吗？你看他这个干那个行当，夜入民宅，非偷即盗，杀人放火，风高月黑夜呀。”二哥，这是个什么好东西？哎，那也未必。秦琼说：“那未必什么？你叫徐顺，你为何来到北平？我贪了人命啊！”秦琼一想：“啊，你也贪了人命？我来到北平，打把式卖艺，把这个名一改，我碰着了监军帅。监军帅待我徐顺，天高地厚，仁至义尽。老五家有了塌天大祸，我请问你，表少爷，人寿点水都定当涌泉。”此时我要不替老五家出头，我还算个人吗？秦琼一听这小伙子唠着嗑板正啊，听着他舒服。那你是替老五家出头？对呀，我今天的本意就是鼓打三更天，就是你归位之时啊，秦琼。哪成想，嗨，哪成想，天地之大无奇不有，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出不来的，没啥了吧？对，时也，命也，然也，万般全在命，半点不由人。看起来老五家这个仇是报不了了，哈哈哈。那你现在叫余双仁？对，余双仁呐，谁差派你来的？要说谁差派，没人差派。没人差派你，我秦琼和你往日有冤呢，近日有仇啊，仇也没有，冤也没有。我吃人家嘴短，拿人家手短，我拿人家钱财替人消灾，我就替老五家出头来刺杀你。哦，好样的，你是有恩必报，对，有恩不报，非君子，见死不救，那还是小人。老五家有塌天大祸，我余双仁报报这个恩，你听明白了吗，表少爷？我听明白了，要杀要剐，你就痛快点，你给本爷一个痛快。这秦琼啊，听着余双仁这话，嘎巴嘎巴的，是条汉子，不惧生死，不畏刀枪，不退缩，有恩必报，这是个君子，这是个英雄，够条汉子。又一想，说我今天杀余双仁易如反掌，我不用丁天庆，我就这一拳打到你前心花开穴上，你轻者是重伤，你是吐尽一腔子血，如果我用刀枪，那还走了你了吗？重者你就一命呜呼。又一想，冤仇可解不可结呀，我和余双仁远日无冤，近日无仇啊，我杀还是不杀？耳边就想起了老娘很多很多的话，牙一咬，心一狠，一跺脚，上前把江湖开口，呲呲一抽，哗啦一抖了。嗯，秦琼，你给我松开了绑绳。二哥，丁天庆说：“二哥，你这是干什么？”嗨，天庆啊，说咱们在二仙庄过一个年，那是由二员外，咱俩要搁二员外那不认识，咱俩走到路上萍水相逢，谁认识谁？要动手打起来，咱们不是哥们儿吧？二哥，那是当然的。那但是咱俩远日无冤，近日无仇，平白无故就伤了一个人的命，草菅人命，这算好事是算坏事？那不对，二哥，要按道理说杀人放火那是坏事，但是水有源，树有根，根源在他，他夜入民宅来杀你，你不能惯着他。兄弟，你说的对，但是得饶人处且饶人吧。啊，秦琼，表少爷，你要放我？哎，余双仁呐，徐顺呐，你也是身不由己的人，要不然你怎么能来到北平呢？

你受了人家老五家的恩惠，你拿人钱财，你替别人在消灾，你为了让你自己好处，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事。余创人到了现在，一回身捡起这口坚持雁翎刀，一跨步就撤回来了，一扭身羊羔耻辱就跪地下了。丁天庆一看这，哎，你要干什么？哎呀，我谢谢你表少爷，你不杀之恩，这你对那些蹲包头放冷箭打闷棍掏白狼的，以强凌弱欺男霸女的人，你是绝不惯着呀。但我今天夜晚之间来杀你，你为何又放了我？秦琼说，其主要目的和意义不在你，没有老五家你能来杀我吗？那不能，我怎么能草菅人命？对了，这就对了，这就是我放你的原因。我看你这个人也是性情中人，有的时候你有一股侠骨英风之感，我希望你以后好自为之。恩人呐，大恩不言谢，你受余双人大礼参拜，咱们千千个明日，万万个后日，青山不倒，绿水长流。这余双人前七后八中九，24拜磕完了头，什么话不说呀？双脚一跺出了门来，飘身上王踪迹皆无。丁天庆就问秦琼，你真就把他放了？嗨，得饶人处且饶人吧。这儿得交代几句，今天释放这个余双人，你等到后文书，程咬金当了混世魔王大德天子，那老杨林摆下一字长蛇大阵，麒麟阁凤凰台，没有余双人帮衬着小白猿去到那个阵图，你就破这一字长蛇大阵呐、啊，那刚军不知得死几万人呐、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那是时机不到。种善因得善果呀，那啥说都没有啊。余双人这个事儿，咱们就撂到这儿。余双人走余双人的。秦琼回头这才问丁天庆，兄弟，你来多长时间了？二哥呀，我这不今天才到吗？今天才到，我咋才知道你来呀？二哥呀，我这不晚上来的吗？你白天不来，你晚上来干什么呀？二哥，你咋糊涂啊？你来的北平，风凶化吉，遇难成祥，你大难不死，都为什么？北平王是你姑父，二堂姑表认了亲了，你待到这里理所当然呐。我呢，我是啥呀？我就是那滚了道的响马小明，一个贼，就跟你们这官窑的人说话说不到快嘴，唠嗑都唠不快嘴，就睡觉躺快嘴都别扭。二哥不是吗？秦琼一想，可也真是这么回事。为啥我晚上来呀，二哥？我就寻思偷偷的，我穿房越脊滚几爬坡，我来到你的下处，偷偷的跟你唠点嘻嘻呵，说点心里话。那你来干啥来了？你为什么来到北平？这还用说吗？你那好兄弟单二员外时时放心不下你，让我来北平跟踪你，看看你在北平到底是咋回事，让我把信儿带回去，他好放心。秦琼一听啊，哎呀我的娘啊，这些人真是肝胆相照，我秦琼何德何能。二哥，我要回店房休息了，这时间也不短了，有时间我再来找你唠，要没啥事我明天要挑回头学了。干嘛呀？我要回山西，我也看着你了，你这个白马红缨彩色心呐、啊，你在北平出息个报啊，这些事儿我都知道了，回去我得禀报二员外啊。那兄弟，那好，等有一日我回到了山西山东一带，我再回去挨着个儿的去拜访。好嘞，二哥别不脱单，这不

0: 是我久留之地，让北平王知道了还得问你，还得抠你。我要走了，兄弟你小心。丁天庆出了门，那真是一飘身上方踪迹一无。秦琼一想啊，哎呀，又剩自己在屋了，这怎么这些事儿？今天晚上得回丁天庆，要不然的话我就得一命呜呼啊。哎呀，这再睡这觉怎么睡，没法睡了。正在这时，那秦琼就听得这个门外噔噔噔噔噔噔噔跑来一人。门板一打开，秦琼一看，不是别人，谁？自己的表弟罗成。兄弟你怎么来了？二哥呀，二哥出事了。什么事啊罗成？哎呀，你还不清楚吧？我不清楚。三更天以后，这五辆套了100多辆大车，拉着家眷金银细软，勾奔瓦口关。他要越过瓦口关，是投奔突厥。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
0: 奔永沙堤，那真是心急嫌马慢的。路上没有多少树，这秦琼拐过几道山弯在前，回头瞅瞅后边的旌旗，拉得有1里多地，2里来地。这时候秦琼又绕过了一道山弯，手搭凉棚往远处仔细一看，此时啊，东方就有点微微的出现鱼肚白色。秦琼集中了目力，手搭凉棚往前边厢一观瞧，影影绰绰就看着了。看着什么？看着5辆的车队呀。你想想，100来辆大车，你说那拐弯抹角那得多长啊。秦琼一看，好啊，5辆，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投进来，今天你落到我秦琼手，我这回对别人可以，对你5辆我绝不心慈，我绝不手软呐。说罢小斧一沾，判官刀磕膝盖，点飞虎颤，这一匹马四蹄蹬开，奔着影影绰绰的这个山路急追而下。这时候的5辆啊，老是回头回脑瞅，他瞅什么？人你没有亏心事，你是不怕鬼叫门，你做了亏心事，总惦记是回事。三瞅两瞅他就看着了。看什么？后边影影绰绰的好像来了一匹马，因为这越走时间越长，东方就有点发白了，这目力就呈现出，这眼光就能看得着了。一看那是个人，马上驮定一人呢，这速度是相当快。5辆说可不好，命这些师爷教师爷催动打边的赶快走，直接勾奔瓦口关。我御驾，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大车加快了速度。5辆提着这口刀，时而车前时而车后，催动着马车赶紧走。他走得快，秦琼也加快，2下里是越来这个距离越近。这时候就看5辆脸上带着笑容，干什么？往正北瞅，蓝烟起，雾蒙蒙，渺茫茫的，就看见瓦口关的那个城楼。哎呀，打边的师爷教师爷赶快走啊，咱们已经来到瓦口关了。后边那个游客人就来到吊桥这边了。赵顺就说，大哥哥哥，哎呀，赵顺呐，快把吊桥放下，完了城门开开，我好进城啊。我这都跑一宿了，人马都饿了，这赶紧我进城好用点战饭。就听后边这人就说话了，爷不来爷喝，

0: 什么叫耶巴拉耶和？听不懂嘀哩嘟的说什么话。孽的进城的不行。武亮说他是谁？赵顺。哎，大哥呀，他是谁？快说他是谁。哎呀，大哥，有些事儿我瞒也瞒不住了。我告诉你吧，自从庄子宝那老杂毛子走了以后，他把权力给我，我就跟突厥就通了信了。我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我已经就偷偷的先斩后奏了。哥哥，你先斩的是什么？我不能告诉你们。后奏是你来了我才能跟你说。我已经投降突厥国啊。要这么说，你身后那个，对，他就是赤壁保康王的第一勇士，姓红，叫红海呀，掌中一段人面赤铜锤呀，余力过人。两军阵前取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啊。这个武亮一听，哎呀兄弟，你投靠了突厥也好，我也想投靠突厥啊。大哥你怎么着？这才武亮把土地祠、武安府、武魁叫军场，这才是几天的事儿。我没办法在北平立足了，我要回山东沿海，罗毅不能放我走，我只能偷偷的夜晚之间，我拉着我的家眷金银财宝，我要进这个你的瓦口关呐。你听明白了吗？哎呀哥哥，那正好，要不啥的话，咱们就一同携手拦万，咱们就进了瓦口关，最后到赤壁保康王驾下，咱们借他精兵几十万，那时候咱们返回了北地燕云十六州，和他罗毅枪对枪刀对刀的干他一场。武亮说对呀，赶快让我们过去。就见后边这个大将红海一晃这狐狸尾巴，双手锤一颗，当当当当当当当，无量，我听明白了，你的投降不好，你的投降危险性大，要想进城，让你这些个家庭妇女，这时候天就亮了，看车上清一色，那都是精美绝伦的女子，个个妖艳的，那红海垂涎三尺啊。咱们说个真话，你的大车金银财宝，这些个美少妇通通的进城，往里放往里放，先动话了，你的武亮的不行，你的进城，你看看身后，北平的兵已经发到了，这太危险了，那你怎么能不让我进城呢？你的投降的可以，你的去把北平的那些个追兵给我杀干净，我就放你进城。哎，这武亮这脸都绿了，就看着这大车自己的老婆和他嫂子，在家自己的侄儿媳妇儿，大车咕噜噜噜噜噜噜噜过了个吊桥，剩下就把他扔这儿了。武亮这脸都绿了，哎呦我的娘啊，这可如何是好？你得回头看看。这时候武亮回头一看，那秦琼、秦叔宝催坐下宝马良驹，刹那间如风卷残云一般就到了跟前了。两柄锏往马鞍桥上这么一搭一架，武亮你往哪里走？这武亮一看呢，白眼珠起了红线呢，那是仇人见面分外眼红，这口大刀绕一个背滑，一血马直取秦琼，搂头就剁。要问他们怎么样才引起一段剪打武亮。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0: 那得多少钱呢？
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有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0: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0: 那得多少钱呢？
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瓦口关前。武亮啊，就等着自己这两义弟赵顺开开关门落下吊桥。可是吊桥头撂着，在吊桥头上站着赵顺和这个大将红海、赤壁保康王驾下成人大都督红海呀，羽力过人，两柄人面赤铜锤呀，厉害。他一看呐，5辆这些个大车，就知道这车上拉的都是贵重之物，价值连城。另外呢，他还看到了这车上都是花容月貌的中年妇女。你想想，那他那侄媳妇儿，就是武安府那6位夫人，那才能多大的年纪？一个个都是容貌出众啊。个个都争奇斗艳，特别好。不行的女子能进监军帅那个府院吗？你想这些个女人，红海一看呢，哎呀，垂涎三尺。另外就知道这车上拉的都是金银珠宝。耶不勒耶呵，五辆，你的大车和你的娘子夫人这个可以进关，你的不行。五辆。哎呀，一听那脸都绿了。哎呀，不让我进，让我娘子这些车进，这车上除了女人就是金银珠宝。就在这个当下，这红海又说话了，赶快放着大车进城进关。那门人一闪，咕噜噜噜噜，大车赶进去了，剩下5辆了。5辆，你回头瞅瞅，这北平府的隋朝大军已经发到，你看看号炮连天的。你要想投降突厥国，你回去把这些兵丁刀刀斩尽，认认诸爵，那时候我就开关落锁，让你进关。武良停到这儿啊，甩脸回头一看，那可不，谁？头一位就是秦琼、秦叔宝、黄彪马、书童简，后边啊1里多地、2里来地，跟下来的就是罗成领着那1000轻骑，那是尘土飞扬啊，哇哇的往上赶。这时候秦琼一看，五亮，不跑了，还跑不跑？秦琼拿眼睛一看，这还站着突厥的人，心里就知道不妙啊。五亮你往哪走？这5辆啊，看着秦琼了，那纯是仇人见面分外眼红，也不搭话，抡刀就剁呀，马抢上风头，两个人插招换式，马打盘桓，凳颤相摸，刀剪相撞，那是叮当山响。没过几个回合，秦琼撩阴剪崩开了这口刀， 举起剪来对

准武亮的脑袋砰就是一剪，这一剪打的武亮是万朵桃花开。这段书也叫剪打武亮。武亮这一落马，这时候气坏了这大锤匠红海。这红海搓一坐下卷毛兽，牛皮盔、牛皮甲、牛皮战靴，腰扎着牛皮的板带，你看这玩意儿跟中原人不一样。所以说呀，这个秦琼自己告诉自己千万要加小心，这个人看来不一般呐。晃熟通双剪，迎讲上去，两个人也不搭话，也不来也和黄面大汉泥地挺厉害啊。这黄彪马疏通剪，武亮这厮爷不来爷和死就死了吧，来来来，我会一会你。这黄面大汉两个人就打到了一起，几个回合过来，秦琼感觉着就这红海两膀的羽力比自己大，自己得说是照他得差一号，这个劲头不如人家。再看着红海这两柄大锤虎虎挂风啊，那可不是一般的人啊。马打盘魂再一回来，这一对锤往下砸，二爷秦琼使个十字搭花往上一架，就听嘡啷呲溜，呲溜什么，秦琼这马头冲东，马尾冲西，大锤匠红海的马头冲西，马尾冲东，就这么个局势。砸秦琼，秦琼高剪往外一崩，这力量头稍微小点，剪一打斜，这个锤架住了，右手锤就一滑，这回就坏了。怎么坏了？这一锤就打到了这黄彪马臀垫的后尾巴根子这溜，砰，这马打的叽里溜爆叫，一竖高高，四蹄蹬开，马惊了，好像没把秦琼掀下马来呀，急慌忙两手就是扳住铁关梁，这才倒出手来，把这熟铜剪挂到德胜沟鸟翅环上，吁吁吁，越招呼吁，这马是越跑，越喊，这马跑得越快。秦琼一看，两眼一闭，抱住铁关梁啊，就觉着耳旁生风。睁眼一看，那小树毛子嗖嗖嗖嗖嗖直倒。你说这马到了什么程度？他不跑不行，他疼，他越疼他越难受，越难受越跑，越跑越惊。呵，这就翻山越岭啊！这马踏到山石板上，往正东就下去了。书中交代，跑到哪儿了？出去能有多远？大概五六里地吧，也就这样。下了山坡，看前边了，有一片平洼的树林。这里边长的什么树？榆柳桑槐。这个洼地方啊，都擅长长于这个柳树。柳树分多少种啊？有这个红毛柳、白皮柳，有这个花曲柳，等等等等不同。这漫洼中就好长这个树。榆柳桑槐是芦苇蓬蒿，这马往前正跑着，看着树林当中闪出一片空场，这马踏中空直接就进了这个空场。咱们得说说这个空场，空场好像人为的，怎么个人为的？就是把这些个大树棵小树林全都这个伐倒，树根抠出去，搁这平个场子。这场子中间呢有一个两个人对掐憨对搂这么一个大树桩子，这树桩子能有多高？拿现在话说，最低得有一米二高。在这树桩子旁边有一个小伙子，穿白挂素，头上光头没戴帽，往个牛心发簪，横别着一根碧绿的簪子，双手提着一对冰铁西锅锤，腾腾腾干什么？他拿这树桩子练这锤，头一锤下来，
听着震耳欲聋，那是第二锤往下一砸，惊天动地，双锤往上一落，是地动山摇啊，烫轰烫，就在这练着锤。二爷秦琼这匹马就进来了，这精马呀，和一般的平常的马比不一样。就见穿白挂素这小伙子多大岁数，也就17岁到18岁之间，就这溜吧。小伙子那是白白净净这么一张脸呐、啊，瞅这胳膊那四棱剑线呢、啊，那肌肉都鼓一个棱一个棱的，挺健壮。看这匹马惊了进来了，小伙子把锤撂下了，脚踏这树墩子往前一个箭步，低了腰，直接就过奔秦琼这匹马来了。这一站住了，这马的精进就慢慢的就消失了。秦琼这才得暇跳下马来，双手接过偏缰，直拍着黄骠马的门鬃，马子马然，我这匹马钻进树林子，不撞到石头喇子上时也得撞到大树上，马要撞死了，我岂然能有命在啊，多谢你救命之恩啊，多谢多谢。这个小伙子站到秦琼跟前，照秦琼得矮二寸呐、啊。这人一说话，哎呀，我说这位大汉呐、啊，你这马是怎么回事？马惊了，惊了。你搁哪来？我在瓦口关。瓦口关？你怎么撩瓦口关去了？你家住哪里？姓齐名谁呀、啊？能不能告诉我一声？秦琼说：“你救我一命啊。”你问这点事儿，那我如何能不告诉你？你住哪儿啊？我不是本地人。那你是哪人？我是山东省啊，山东省人。你住哪府哪县？济南府历城县。历城县。我是太平街专诸巷。喂呀，太平街专诸巷，好耳熟啊。你是山东省济南府历城县太平街专诸巷，我说的对不对？秦琼说对。那我跟你打听个人行不行？你跟我打听人。打听什么人？那我说你不就知道了吗？认识你就告诉我，你不认识你也告诉我。那好，我说这个人就在历城县太平街专诸巷，人称宋浩，双锏大将，神拳太保，姓秦名琼，字表秦琼秦叔宝。这人你认不认识？秦琼说：“你认识这个人？”这孩子说：“我不认识，但我爹我娘认识他。”你爹你娘？你爹你娘又怎么能认识我？你爹你娘在哪住？你在哪住？我就在这附近小山村呢。哎呀，秦琼一看这偏野的山村，又有谁怎么能认识我呢？秦琼说：“不对呀，我告诉你孩子，你打听这个人是不是有人把你骗了？”孩子说：“不对。”那我爹说的有鼻子有眼睛了，那事儿怎么回事？那不会错的。孩子，你睁开眼睛看，我就是姓秦名琼，字表叔宝，双锏大将，神拳太保，那是别人的才爱。你在哪住？我就在山东省济南府历城县太平街专诸巷。

林琼此时就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啊！这孩子当时就跪下了，磕头啊！秦琼一边牵着马，还得往前搀他。你起来，起来，有话好好说。这事儿，这是哪儿跟哪儿啊？秦琼想啊，这虎巴的我跑这树林子马惊了，他把马拽住了。这一问，我还成他爹了。爹呀，你别不承认。要不信你就跟我去到我家，我娘一说你就该承认了。秦琼一想，这可怪了，你家在哪儿住啊？我家就搁这往北去，往东一拐，哎，就在那个小村庄。秦琼一想，孩子，你不能这样说，我还有事着忙，你别着忙。我爹呀，我好容易看着你，你跟我走吧。说吧。把这锤往肩甲上一扔，伸手拽着秦琼，秦琼牵着黄骠马，秦琼有心不走，那就依不得他了，他没有这个年轻人劲儿大。这时候就让这个年轻人拽着秦琼，裂裂勾勾往北走，往东一拐，抬头看，看着了一个小山村，偏野的山村呢。就这地方能有多大个村落呀？看这样稀稀拉拉的也不足20户人，这整个的一个村庄也不到100人。拉着秦琼就走到这村庄的东头第一家。秦琼看这个家，这房子有点歪歪，寺外这些个篱笆墙都是木头加的，东倒西歪，这也就只能挡君子，不能挡小人。谁要有意识往这院进，你扒扒扒扒，推不推吧，看那意思也就进去了。就这么个院，这篱笆墙帐子不怎么好，院里还算干净。哎呀，这纸糊的窗棂，秦琼一看，孩子你别拽，就在这说吧。这孩子就喊呐、啊：“娘啊娘，我爹来了，你快出来接应我爹呀。”说吧，把这匹马，这孩子接过去，就拴到这大门梁上。这大门梁能有多高啊？一扬手，江湖快扣一系，啪，扔到这儿了。秦琼就看着屋里头门板一响，搁屋里头走出一个40多岁的中年妇女，梳个山东大招连把子头，蓬蓬松松的，满脸上还有污垢。看那样是刚干完活，好像出汗了，穿个石林布的大布衫，底下中音也是，穿着一双鞋都麻花了。什么叫麻花？就要坏了。往脸上看，有点四四方方这么一张脸，身体比较壮。要说这个女人就是村野小偏村，在这儿不能装饰，不能这个擦烟抹粉，不能描眉打鬓，不能轻描淡化，所以人这个装饰是非常重要。你这个人是衣裳马是鞍吗？这个女人一步三摇，三步九转，秦用啊啊！秦兄一看身旁这小伙子姓秦，这叫秦用。我说秦用，娘，用儿啊，你爹在哪儿呢？娘，你看这不在这儿呢吗？这秦兄一看呐、啊。这个中年妇女走到秦琼的跟前儿，呀，你就是那马踏黄河两岸，捡打山东三州六府半边天的秦琼秦叔宝吗？我说秦琼这可蒙了圈了，怎么说呢？这孩子能知道这个地方，他娘知道了，看不着他爹，这什么地方这是？我是不得加点小心？说着话，这位夫人也不客气，上前就抓住了秦琼的胳膊，左胳膊。秦琼说：“哎，这位夫人，你可自重？什么自重不自重的？咱们不是外人，你是我秦用的爹，我是秦用的娘，你跟我俩这么歪歪叨叨的，你跟我说什么呢？”这秦琼可吓坏了，抖一耳战，哆哆嗦嗦呀。他心里明白呀，
不认不识的这个女人怎么能

0: 这样疯疯癫癫的，他害怕到一定程度。说为啥这么害怕呀？这个过去啊，有这么个说道，什么说道？叫放鹰。这放鹰是咋回事啊？这人穷到一定程度，这女人要有点姿色，描眉打鬓，搁路上站着，那就勾引男人呢。有的男人你一上套，把你领到屋来，那就甜言蜜语跟你俩说，就往这个苟且之事上引道。男的一犯戒，一抱住这个女人，另外一个男人就出现，手里拎着琴刀、菜刀、菠菜刀，就逼着你，你得给钱，要多少你得给多少，要不的就把你押送到官府。这叫放鹰，就这招。秦琼听人说过，但是今天遇到了，这是不是？我说官人呐，相公，哎呀，秦琼说你可别胡说八道，咱们都不认识，咱们进屋吧。我不去，不去。后边打这个叫秦用这位，就这小伙子，搁后边打，一个推泰山，进屋吧，爹。前边叫相公往屋拽，后边推，秦琼想不走都不行啊。这个妇女体格子不错，要不这小伙哪来这么大的劲头子？父亲和母亲身体都好，秦琼就这么就被拖拖拉拉就拖进了这三间草房。这一明两暗，进了这道门还不算，就把秦琼拖进了西屋。秦琼一看这屋啊，哎呀，虽然说破烂不堪，收拾的也井井有序。就见这位中年妇女瞅瞅这图塔，我说秦琼啊，我说相公。秦琼说你别叫，不叫不行，我这炕啊卫生不太好，你勉强着将就。我说秦用啊，你爹来了，你去挑点水沏点茶。你爹来了，你要是不这样给你爹端茶倒水，你就等于不孝，快去挑水呀。秦用，秦用答应一声，这屋里就剩下了中年妇女和秦琼。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热烈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华盛顿报道。
3: 九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白宫，习近平和彭丽媛先后在贵宾簿上签名。在雄壮的军乐声中，两国元首行至中厅。

0: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
1: 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
0: 习近平指出，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5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扶霜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两国元首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

0: 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五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换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汇集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2: 当地时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3: 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并同参加宴会的来宾见面。

0: 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治沙人殷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
1: 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我们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0: 特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宴会气氛友好热烈，期间美国艺术家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今天是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在八月十五的夜晚，等待一轮圆月是中秋的重头戏。不过经常也有十五的月亮十六圆或者十七圆的情况。今年中秋前后，月亮最圆的时刻就将在农历八月十七才赶来，最圆时刻将落在九月二十七号凌晨。近些年中，2016年和2017年曾连着两年，农历八月的最圆月出现在八月十七，而在下一次连续出现农历八月十五的月亮十七圆的情况，则要等到2043年和2044年了。此外，根据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

0: 的统计和计算，2001至2100这100年间，农历八月十五的月亮十七圆的情况将只有14次。为什么会出现十五的月亮十六圆或者是十七圆的情况呢？我们一起来听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科普主管王科超的介绍。
1: 今年中秋为何十五的月亮十七圆？
2: 我们农历月份日期的这个编排呢，就跟月亮的朔望有关了。首先，朔呢，在天文学的定义当中呢，是指月亮和太阳的地心室黄经相同的这一个时刻。朔所在的这一天呢，就是农历的初一。这个时候呢，月亮相当于是位于地球和太阳之间，我们是看不到月亮。而望呢，是二者相差180度。这个时候呢，月亮和太阳是位于地球的两边的。月亮被照亮的这一面完全冲向地球，我们在地面上呢也就可以看到一个圆圆的月亮，那么这个呢就是望。是由于月球是一个椭圆的轨道呢，从朔到望的这个时间间隔是有变化的，最短的话它是 13.90 天，最长的话呢可以达到 15.61 天。从朔到望的时间间隔不同，那么月圆所出现的日期呢也会有差别。按照朔望间隔从这样农历初一开始往后数的话呢，就会发现望这个时刻呢是可以落在农历的14、15、16、17这4天当中的。
1: 中秋节前后哪天月圆概率最高？
2: 月圆出现在农历16的概率呢是最高的。我们统计了一下21世纪里的中秋节的月圆时刻，其中月圆出现在农历十五的年份呢有38次，出现在16的年份是48次，而出现在农历17呢是14次，出现在农历14是0次。从这个分布呢可以看到，出现农历17的年份呢还是占到14%。
1: 月圆时刻落在农历8月17，中秋夜赏月观感会打折扣吗？什么时间可以观赏到更圆的月亮？
2: 大打折扣倒不至于，但是我们肉眼呢还是稍微可以识别出月亮没有那么的圆润。以北京为例，在农历8月15的晚上8点钟被照亮的这个月相呢大概是 98.4%，与100%呢是稍微还是有点区别的。到了农历16的晚上，那么月亮几乎是99.9%被照亮。所以的话呢，我们想看最圆的月亮呢是可以在16的晚上天黑之后，月亮升起呢就是我们赏月的这个最佳时间。因为这次望的时刻呢实际上是在农历17的刚过12点不久，所以的话呢16晚上的月亮呢是距离望是最近的一个月相，而到了17的晚上呢距离望呢已经过了十几个小时了，所以17晚上的月亮呢是没有16晚上的月亮圆的。
0: 千百年来中国人对月亮的猜测与向往始终未曾停止，如今我们登上月球进行探索的脚步越来越近。在神话故事当中，嫦娥吃了仙丹便飞升月宫，但对现实世界的地球人来说则需要一系列的技术支持和工程设计。1969年7月20日，人类在月球上迈出了一小步，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第一轮载人登月在几年后匆匆结束。几十年后的今天，随着航天科技取得一系列新突破，可持续高效益的开展载人月球探测成为了可能。重返月球，人类蓄势待发。我们的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获悉，中国载人登月计划正在稳步推进。中国载人登月的过程将怎样完成？对登月的航天员来说，需要具备哪些素质？如何才能当选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3: 按照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此前公布的方案，我国载人月球探测工程计划先期开展无人登月飞行，并在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为完成这项任务，最新研制的长征10号运载火箭、新一代载人飞船、月面着陆器、登月服
4: 的轨道进行交会对接，然后乘飞船返回。
3: 新一代载人运载火箭长征10号有两种构型，第一种带助推， 主要负责将月面着陆器和登月飞船送入地月转移轨道。由于运送距离长，因此这个构型火箭推力也更大。为了优化空间站运营阶段的运营成本，长征10号

0: 号还设计了另一种无助推的构型，可执行空间站航天员及货物运输任务。无助推构型火箭的一子级将按照可重复使用进行设计。全国空间探测技术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庞之浩告诉中国之声，长征十号运载火箭在首次执行载人任务之前会经过几次无人飞行的验证，预计2027年具备首飞条件。
1: 长征十号火箭目前处于出样研制阶段，开展了多轮发动机地面试车，两次气流点火试验，2026年完成了低空逃逸飞行验证，多项关键技术得到了考核，文昌配套发射设施同步建设，研制稳步进行，目标是支撑2030年前载人登月任务。
0: 新一代载人飞船名为孟舟，采用模块化设计，由逃逸塔、返回舱和服务舱组成，适应近地、深空等任务需求，主要用于将航天员送往环月轨道并返回地球。返回舱是航天员的座舱和控制中枢，服务舱主要为飞船提供能源和动力。飞船的入轨质量大约26吨，可搭乘3名航天员。孟舟飞船目前已进入出样研制的收尾阶段，已开展了大量的地面试验和飞行验证，先后完成零高度逃逸试验、最大动压逃逸试验等多项关键技术实验计划，开展无人飞行验证。揽月月面着陆器重约26吨，由登月舱和推进舱组成，可将2名航天员送达月面，主要负责把航天员从环月轨道下降着陆月面并返回环月轨道，同时月面着陆器也具有自主控制飞行能力。登月舱是航天员的座舱，具备一定的动力冗余功能来保证航天员的安全。推进舱主要负责完成着陆器到月球附近的近月制动以及月面下降的主减速。目前我国第一批航天员已经在2025年10月完成停航停训，但是第二批、第三批和第四批航天员已经入列。那么对登月航天员来说需要具备哪些素质，如何才能当选？据透露，我国的登月航天员将从已经执行过飞行任务之中的航天员之中选拔，也就是说需要先满足我国进行过空间站飞行的航天员要求，才可能有后续的入选可能性。同时还要具备较强的操作能力、知识储备、熟练的飞行能力等等。杨利伟总结为2点。
2: 第一个，对我们航天来说要有非常优秀的职业素养。为什么？我们会面对大量的未知，面对大量的这个需要风险，在这个距离，所以要求航天员要掌握大量的基础知识，要有高超的操作技能，以及面对风险的这种判断以及处置。再有一个，那么要有很好的心理状态，以及对事物的判断以及决策的能力，这也是我们面对未知的这种环境所需要我们具备的。
0: 按照目前计划，我国将在2030年前完成载人登月，预计在2028年至2030年间，我国将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密集执行3次无人绕月验证任务及1次载人登月任务。
3: 2007年，嫦娥一号替人类近距离看到了月亮，并且传回了照片。嫦娥二号2010年发射，用携带的 CCD 相机拍到了7米分辨率全月球影像图，让我们把月亮看得更清楚。嫦娥3号带着玉兔号月球车在广寒宫里安了家。2019年，嫦娥4号带着玉兔2号在月球背面住下，人类头一回把探测器放到了月球背面。嫦娥5号2020年去月亮正面挖土，我国首次获得1731克月球样品。嫦娥6号目的地也是月球背面，它从那儿背回了 1935.3 克土回来。他们为新的月球探险验证了哪些技术？接下来我们有请国际宇航联合会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杨宇光先生您好。
4: 负责人你好。
3: 站在整个探月工程的时间线上来看，嫦娥1号到6号技术积累和科学探测的经验，又会为后续的嫦娥7号、嫦娥8号，包括国际月球科研站的建设，做好哪些方面的技术铺垫呢？
4: 那么根据过去国家航天局公布的消息呢，嫦娥7号和嫦娥8号将组成我国未来国际月球科研站的一个基本型，所以说呢，它对于未来我国在月球南极建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们的探月工程呢，不是一蹴而就的，我们国家的探月工程的前所掌握的最核心的关键技术给总结出来了。我们可以看到，虽然嫦娥7号不会

回地球，也就是说这个返回的很多的关键技术呢，我们不会再用到，但是呢，我们的探月的一期和二期，我们积累下来的很多的关键技术，还是会在我们整个嫦娥七号任务中呢，起到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我们知道，月球呢是一个引力非常巨大的天体。啊，那么虽然说它比地球要小得多，它的质量呢只有地球的81分之1，它表面的这个重力加速呢大约是地球表面的6分之1，所以说比地球是小很多了。可是呢，你在整个太阳系来看，它仍然是一个非常非常巨大的天体。换句话说，当我们不管是嫦娥一号还是嫦娥七号，它在就是用我们的强大的长征火箭把它送到这个地月转移轨道之后呢，那么经过3到5天的飞行，它就会飞到月球附近。可是呢，由于月球它的引力是非常非常巨大的，所以说呢，嫦娥七号如果它不进行减速刹车的话，那它就会就是被月球的引力吸引，然后呢不断的加速绕过月球以后呢，当它达到近月点的时候，其实这个速度已经超过月球的这个逃逸速度了。如果这时候不进行刹车，它就会从月球旁边擦肩而过，不知道就甩到哪里去了。所以说呢，就是说在探月一期工程里面，我们掌握的第一项关键技术就是近月制动。换句话说，你要想绕月而不是掠月，就刚才讲的，如果你不刹车的话，它就掠过月球擦肩而过了，那么你不知道甩到太阳系的什么位置去了。那么要想一圈一圈的绕起来，那就必须进行近月制动。这个是我们在探月一期工程中掌握的，而这项技术汇集我们的二期、三期、四期工程，也就是我们每一次后续的任务都要继承我们之前在一期工程里面掌握的这项近月制动的技术。这个说起来简单，可实际上呢，它不是简单的我们就小踩一下刹车那样容易。那么从地球飞向月球呢，运载火箭它的轨道再精确，那因为你飞的时间太长了，飞好几天的时间，所以呢，运载火箭当它和我们的探测器分离的时候，哪怕有再小的误差，那么经过3、5天的积累，都会到一个非常可观的程度。但是你不可能的无限制的去要求运载火箭更加精确啊，这个也是不现实的啊。所以说呢，我们要想保证我们近月制动，也就是踩刹车的这个位置点足够的精确，又要牵引出另外一项核心的关键技术，也就是中途修正。换句话说呢，我不要求运载火箭一定是完全100%没有误差的把这个探测器送到飞向月球的奔月轨道，而是它只要是在一定的范围内就可以了。那么随着我的飞行，它的误差不断的积累，它就会就是因为有误差的原因，就是说探测器呢就会偏离，就是说它理论上的这个轨迹。好，那么飞到一半的时候呢，这个时候这个误差呢已经扩散到足够大了，那我就可以很精确的把它测量出来了。我测量出来以后，那我看差了多少，我就可以让探测器小小的机动一下，把这个误差给它补偿掉，给它修掉。这样继续往前飞，它就足够精确了。所以说呢，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个技术含量非常高的一个关键技术。那么这里面还有讲究，为什么我们要规划进行三次呢？因为有这样一个原因，你的这个中途修正啊，你进行的越早就 越省燃料。可是呢，你进行的越早，你就越不容易把最终的误差给消除掉，因为你后面还有很长的时间呢。就是你修正本身也会有误差，你到后面它还是会积累的。而如果说就是快到目的地的时候我进行修正呢，这个时候它的效率是比较低的，因为你马上就要到站了，这时候修正的话它的这个能量的代价比较大。但是呢，它的误差就没那么重要了，因为你很快就要到站了，你稍微有一点误差，因为时间本身就剩得很短了。所以说呢，早和晚的特点刚好是相反的。我们就合理的规划进行三次的这个修正，就结合了两者的优点和特点，既不多浪费很多的这个推进剂，又能够比较精确的保证它在近月制动的时候这个位置点足够精确。而且这三次还有讲究，也就是呢，我到了这个点上，我看一下这个误差是不是超出了特定值，如果超出了我就修，如果不超出我就不修，还能进一步的节约推进剂。而事实上呢，之前我们的运载火箭都非常精确，所以我们的中途修正呢一般来说三次不会修满，就是有那么一两次可能就省略掉了，最后可能我只修了一两次我就保证足够精确了。然后呢，我在到达我的这个近月制动的点的时候，那就能保证它的足够精确了。所以说这也就是我的这个中途修正所代表的这个技术含量，这也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那么到达了近点附近以后呢，我就要进行

0: 刹车进行制动了。哎，那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我们探测器遇到的第一个大考，这个刹车的点早了也不行，晚了也不行，哎，都不能达到让它进入这个绕月轨道的目的。
1: 嗯，
0: 而这个我刹车的这个力度呢，大了也不行，小了也不行。如果是太大的话，那减速过头，那这个就行不行绕月轨道，它就一头就撞到月球上了。
1: 嗯，
0: 如果太小的话，那你达不到刹车的目的，那还是会掠过月球，擦肩而过，再也回不来了。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个近月制动本身呢，无论是对于我最后刹车，也就是发动机进行制动，它的这个大小、方向、时机都有非常非常严格的要求。我们第一次在嫦娥一号的时候，我们就掌握了这项技术。
1: 嗯，
0: 那这个就为我们后续的所有的这些飞行任务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1: 其实呢，这条技术链路现在来看是特别的清晰的。我们看到从嫦娥5号开始，我们国家的探月采样包括深空探测任务基本上都是落地文昌的，尤其是大吨位的深空任务哈。探月任务发射对于发射场的选址还有保障能力有什么样的特殊的要求吗？它和普通的近地轨道任务相比，探月发射的比如说像发射窗口啊，还有什么加注测控啊、勤务保障啊等等这样的准备工作，它的难度和复杂度具体体现在哪里呢？
0: 这个确实是比较难也比较复杂的。
1: 嗯，
0: 对于这个月球探索的任务来说呢，它因为要把这个探测器发射到这个38万公里以外的这个月球，所以说呢，它本质上呢是属于一种高轨的发射。
1: 嗯，
0: 而由于这个太阳系本身的一个特点，不管是地球也好，还有其他的行星也好，还有包括月球也好，月球它的这个运转的轨道呢，也是接近于地球的绕太阳的这个轨道面，就是我们称之为这个黄道面。所以说呢，从整个的这个探测器的发射的轨道的要求来说呢，一般来讲，对于这种深空探测的这个探测器，就是对太阳系的天体，包括月球在内的天体探测呢，希望发射到一种，就是说，或者它的这个相对地球轨道倾角比较小的这个轨道，也就是呢，这个你入轨以后，它的轨道面和这个地球的赤道这个夹角要尽可能小，这就是为什么。你刚才讲的是对的。
1: 嗯，
0: 我们现在大多数的这种探测任务呢，包括火星的，包括月球的，都在文昌。当然文昌建成之前呢，我们也有很多是在西昌发射。
1: 是。
0: 这就是因为西昌呢，它的纬度大约是28度。那文昌的纬度呢也是低于20度。所以说呢，这种纬度比较低，距离地球赤道比较近，就是它的这个比较明显的优势。那这样的话呢，不但说呢，这个火箭的发射呢，它可以借助地球的自转的这个速度，可以节约一部分能量。更为重要的是呢，它入轨以后呢，它所在的轨道面和地球的这个赤道面，它的夹角呢就比较小。那这样的话呢，它就可以就是说接近要求进行这种探测的目标天体所要求的这个轨道的类型。那当然这个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那么其他方面你刚才讲的非常非常关键，也就是呢，除了这个发射场的地理位置以外，发射的时机也非常关键。那么航天器呢，一旦要进入轨道，就是也就是发射入轨，那它的轨道面在这个空间里面基本上就不能动了。
1: 嗯，
0: 它进入轨道的速度是78公里每秒啊，这么高的这个速度，那么这个轨道面呢，你想改变一下它的角度掰到另外一个轨道面，那是非常困难也非常浪费的一件事儿。所以我们讲轨道面一般来说我们不去动它，就是除非是比较特殊的情况，你比如说这个你像发射地球同步轨道卫星，那必须是这个它的这个轨道面的夹角和这个赤道是等于零。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一般是在原地点把这个角度给它掰过来，因为那个时候速度已经比较低了，相对来说它浪费能量就比较少。而对于月球探索来说呢，也是一样的，但是呢，其实还有另外一个点，也就是轨道面在空间的这个指向呢，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它发射的时刻，因为我们知道地球呢一天转360度，所以说呢，地球每个时刻它这个发射点随着地球自转，它在这个空间里面的位置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呢，我们如何决定一个轨道面？其实呢，和我发射的时间是有很大的关系的。那也就是说呢，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们通常而言，对于这种月球探索来说呢，一般来说，我们每天呢只有一次，或者说是只有一到两次的这个机会。当然了，因为我们其实呢，对于奔月轨道的飞行器来说呢，它其实中间还有一个阶段，也就是呢，火箭呢要先这个进入停泊轨道，也就是大约高度是在170到200公里左右。然后呢，这个这样的一个圆轨道，这是很低的一个圆轨道，它在这个轨道上要滑行一段时间，然后呢再进行点火，把它送到这个大椭圆形的这个奔月轨道。原因在于什么呢？其实这个也很好理解啊。那你的这个月球，它是这个。

0: 这个相对地球它是有一定的这个方向的，
1: 对
0: 啊，也就是说我这个进入轨道以后，我不是说随便找一个，哎，近地点是200公里左右，然后远地点是超过38万公里，找一个轨道就行了。那你这么扁又扁又细长的轨道，它一定得指向月球的方向才行。
1: 嗯，
0: 哎，可是我一刚入轨的时候，那么如果说我这时候就加速到这个11公里每秒的这个奔月轨道的速度。哎，那如果这样的话呢，那我的这个位置加速的这个位置刚好就决定了我这个大椭圆轨道在空间的指向，那可不一定指向这时候就是我需要到的这个位置，月球的位置。所以说呢，这个火箭一定需要滑行一段时间。哎，一般来说呢，它是这个从西昌或者文昌滑行到赤道附近。哎，这个时候我再进行这个让火箭发动机二次点火，然后加速一下，哎，就是再把它从 7.8 公里每秒再给它使劲的加速一下，给它加速到11公里每秒，这个时候呢，它就进入一个近地点200公里左右，远地点超过38万公里的这样一个这个奔月轨道了。
1: 嗯，
0: 所以你看这个过程其实本身是非常非常复杂的，就是说除了有能量的要求，你最终的奔月轨道要加速到11公里每秒以外，还有一个方向的要求，你不是说什么方向都可以的。
1: 嗯，
0: 所以说呢，因为有这样一个滑行段的存在，所以给它带来了一定灵活性。当然了，从咱们国家过去的这个实践来看呢，通常都是只滑行一个，比如说是十几分钟、二十几分钟的这样一个弧段啊，因为这个其实呢，就是等于是时间就比较短，哎，所以说呢，这样的话呢，你发射的时间你倒推过来就可以有一定的这个灵活度啊，就通过这个你在这个停泊轨道上绕行的圈数的不同，哎，来决定呢你前面可以提前一点发射，那么这个的话确实带来了一定灵活度，但整体而言。那么就是说对于这种奔月轨道的发射来说呢，它的这个时间窗口还是比较紧张的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我们如果是发射地球同步轨道卫星，你地球同步轨道你最终那个目标和你的发射场它的相对位置关系几何关系是不变的，
1: 嗯
0: 啊，那这个因素我们就不用考虑了，那么你更多的考虑比如说是光照呀这些条件，
1: 嗯
0: 啊，所以说呢对于这个我们奔月轨道来说，理论上来说呢，一天也就那么一两次的这个发射窗口，
1: 是
0: 啊，当然这个发射窗口是有一定的这个宽度的。这个因为你知道发射场的各种情况是千变万化的，
1: 嗯，
0: 有可能这个时间这个天气不好，天上的这个云太多，可能有雷电，大气电场的这个情况不满足要求，或者说风场这个风这个太剧烈，这个也不满足条件。
1: 嗯，
0: 那这些条件千变万化，又不是人为能够控制的。哎，如果你真的条件不好，只能推迟发射了，
1: 嗯，
0: 对吧？所以说呢，这个其实是我们需要这个面对的，或者说需要去解决的很大的一个问题。
1: 嗯，
0: 那对于火箭本身来说呢，因为我们知道发射呢，它不是火箭自己的事情，它是我们的探测器、我们的火箭、我们的测控系统、我们的发射场系统等等这样一个大系统去协调、去配合的这样一个。
1: 嗯，
0: 这个过程可能我们每一次呢去观看或者收听发射的这个直播，你都会感受到，这个现场的零号或者一号或者零一号指挥员呢，就是会不停的问询各个站点他的这个情况是不是正常，
1: 是，
0: 哎，这个文昌准备好了没有，哎，这个龙楼准备好了没有，对不对，
1: 嗯，
0: 就是各个就是地面的这个测控站这个跟踪站它也不能出问题，也必须保证大家都好了，然后呢这样这个时候我才能够实施这个发射。所以说呢整个是个大系统的配合，其实非常非常不容易。那其实我们在文昌呢又有另外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知道文昌和西昌相比它是在沿海的。
1: 嗯，
0: 那么沿海有它的好处，就是我们的大直径的长征五号的舰体可以从天津呢通过船运运到这个青兰港。它呢就是不受这个铁路的这个或者公路的这个尺寸的限制，甚至将来我们这个更大直径的舰体都是可以的，
1: 嗯，
0: 但是呢在海边你就面临这个海边的这个潮湿的环境，尤其是海水它是带有盐分的，那么它蒸发形成的那个盐雾呢是既能导电还带有腐蚀性，
1: 嗯，
0: 所以说无论是火箭也好还是我们的这个发射场的基础设施也好，都需要考虑到这样一个不利的条件，也就是你要能够适应这样的环境，
1: 嗯
0: 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其实呢才能够实施发射。那还有其他很多的问题，你比如说你像西昌这种内陆条件，而且它的这个西昌啊有一个另外一个美称叫做月亮城，就是它的晴天的天数是非常多的。
1: 嗯，
0: 可是我们的文昌呢是在海边，虽然它的纬度更低，条件这个方面更好，可是呢我们知道这个我们一到了夏天这个台风啊
1: 对
0: 是比较频繁的，
1: 尤其是夏秋季节哈，这个秋台风也很厉害，嗯，
0: 也很厉害，
1: 嗯，
0: 那这些台风呢如果说它你这个台风眼到了文昌附近了，那显然你就不能实施发射了，
1: 是，
0: 对不对？所以说呢这个受这个的影响也比较大，这个就反过来对火箭提出了一个很高的要求，也就是你能够利用一个间隙把火箭打出去， 就是说

0: 因为我们过去啊，其实对于一个比较好的条件，你就比较宽松，哎，那我早一点晚一点发射无所谓，哎，但是呢，对于这种这个你又多了一维天气条件约束的这样的一个发射场呢，那你每一个窗口都是非常宝贵的。你今天因为别的原因你推迟发射了，那你明天你这个天气条件可不见得一定好。
1: 对，
0: 哎，所以说就是这个每一个发射窗口都是不应该浪费的。那换句话说啊，那么就说我的其他的这种不确定因素造成的这种发射取消或者推迟，我也尽量的去避免。而我们现在还面临其他一个什么问题呢？因为我们知道，你像过去我们在西昌发射啊，那我的长征三号甲、长征三号丙、长征三号乙，这个用于探月工程发射的这三型火箭，它的这个一二子级呢，都是使用的常温推进剂，只有三级使用了液氢液氧的推进剂。
1: 嗯，
0: 所以说整体而言，它的火箭的绝大部分是使用常温推进剂的，这个比较好处理。可是呢，这个在文昌，我们这个无论是过去使用这个长征七号发射其他的这个任务载荷也好，还是用长征五号也好，
1: 嗯，
0: 它都是使用这个液氧煤油和液氢液氧的这样的组合，
1: 嗯，
0: 那这个组合属于这个完全就整件都是属于这个低温推进剂了，所以说我们长征五号还有一个美称叫做冰舰，
1: 嗯，
0: 啊，就是它的这个温度是非常低的，而这种液态的氢也好，液态的氧也好，哎，它其实是很难维护的。虽然它的性能比常温推进剂更高，但是呢，就是说它的维护上也很困难。所以说呢，就是说如何的去缩短我在这个塔架上的时间啊，然后呢，就是等于是我从这个技术厂房我转到发射阵地以后，我能够尽快的把这个我们的探测器打出去，而且呢，要在这个不同的情况下都能够把这个探测器能够正常的发射上天。
1: 嗯，
0: 那这个其实呢，对我们的整个无论是我们的发射工位，我们的这个测发控系统，我们的火箭本身还是我们的整个的大系统都提出了一个非常高的要求。所以说呢，从这个意义的角度来说，因为这个深空发射，探月和深空的发射呢，它对于窗口呢其实要求非常严格，所以这个反过来也对我们的火箭本身提出了特别高的这个要求啊。那你这个就是说一定要能够就是说抓住时机，利用好每个窗口啊，比如说过去我们就有这样的例子，哎，天上的这个云场它可能有雷电，可能威胁到我们火箭的安全，那中间就是我们利用其中一个缝隙就把这个火箭打出去了，
1: 嗯，
0: 那就是抓住这样的这个机会的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啊。当然了，我们之前可能前一段时间大家看到这个新闻，我们的长征三号乙然后

0: 它没有二次级，它有一个20多米长的一个整流罩，能够把这个巨大的这个空间站的这个模块发射到这个低轨道啊，那能力在这个25吨左右。而这个长征五号呢，它是一个2级半的一个构型啊，它呢这个主要是用于发射高轨道载荷的。如果用于发射这个地球同步转移轨道的载荷呢，它能力可以达到14吨。那如果是奔月轨道的话，那它能力可以达到8吨多，这是目前咱们国家最强大的这个运载火箭了。而它的这个组成呢，就是说等于它用了这个5米直径的这个芯级啊，那是目前我们国家这个最粗的这个直径的这个火箭的模块。那它的芯级呢有2级啊，芯一级呢是这个2台这个液发77发动机啊，新二级呢使用的是液发75D 这个发动机，都是使用液氢液氧这种这个性能最高、比重最高的这个火箭的推进剂。而它的4个助推器呢，使用的是咱们国家的这个液发100系列的这个煤油液氧的火箭发动机，那它的推力是很大的，单台推力在这个120吨级，那每个助推器呢直径都是3米35，那使用了4个助推器呢，它使用了8台这样的发动机，所以说呢，它起飞的时候，那可以达到这个就是等于是这4个助推器就贡献了这个900吨以上的这个推力，所以说我们起飞的时候主要是靠这个四个助推器的这个巨大的力量，然后呢，这个而且呢，它的这个4个助推器啊，就是说。这个每个使用2台液发100系列的发动机，其中的一个发动机呢还是摆动喷管，就是可以控制它的这个喷管的方向进行摆动的，那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在飞行的过程中控制火箭的姿态啊，所以说呢这个长征五号运载火箭作为咱们国家目前最强大的运载火箭，仍然在我们的这个探月工程、探火工程中呢发挥着这个不可替代的这个重要的作用，也是目前当然后续我们很快就会有更强大的长征十号运载火箭，但是呢现在来说仍然是我们的这个亚洲第一巨舰。
1: 是，那返回这个方面呢，刚才我们说到这个绕落回哈，这各个方面每一步都是有很多的核心能力逐步生长出来的。对于返回这一项，可能很多朋友也会非常好奇，月球我们刚才说到它的表面环境是非常复杂的，怎么能够确保返回也能够同样精确呢？
0: 其实返回那当然更复杂了。
1: 对，
0: 我们其实在以前新闻超链接节目里我讲过，我们的嫦娥5号6号任务，那它采用的是月球轨道交会对接这种方式，这种方式呢其实它的比较复杂，但是呢它就可以有最高的效率，就可以就是等于是把这个整个任务的这个效率最大化。但是这个任务呢就是有3个最重要的攻关的点，一个呢就是从月面的这个起飞啊，因为你这个探测器在采完了样品以后呢，你要带这个样本进入到绕月轨道去和你的轨道器和返回器的这个轨返组合体去汇合，那你必须精确的进入到目标的这个轨道。所以说呢，从月面上升不是单纯的简单的进入绕月轨道这样的一个简单的事情，而是要精确的进入一条能和目标去汇合的这样一个轨道，对它的精度是有很高的要求的，这是第一个大的难点。第二个难点呢，就是说我们就是要在绕月轨道上，我的上升器要和我们的这个轨返组合体进行交会对接，进行样本的交接。我们国家呢，嫦娥5号和6号任务进行了人类历史上唯二的2次在绕月轨道上的精确的交会对接的任务，这是非常不得了的，你在近地轨道的交会对接已经是很难的一件事了啊，那个就是难度是非常高的，而你到了这个38万公里以外的月球附近，它的这个整个受到的这个支持，那是远远不能和在近地轨道相比的，所以说在绕月轨道上进行交会对接，它的难度远远的高于在近地轨道，也是实际上我们无论是嫦娥5号6号也好，还是人类的所有的载人登月任务也好，它风险最大的一个环节，你这个要做不好的话，那就这个后面的过程都没法进行了。
1: 是，
0: 所以说这是它第二个大的这个攻关难点。第三个呢，就是从月球以第二宇宙速度返回地球的这个防热技术，因为我们知道，当这个探测器返回地球的时候，受到地球引力的作用，当它接近地球的时候，它的速度已经超过了11公里每秒，啊，那么接近第二宇宙速度，那以这么高的速度返回地球，它的这个气动加热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以这么高的速度返回地球。还要保证你的探测器是完好的，那这个其实呢也是我们当时的一个攻关。我们甚至为此呢专门进行了一次这个技术验证任务，也就是之前我们称之为嫦娥5号 T1 括号叫小飞的这样一次飞行任务，利用这次任务我们掌握了这项技术，所以说呢我们返回呢

0: 刚才讲的攻克的这三大难关也是我们的很大的一个技术亮点。
1: 人类真正走向深空的脚步哈，现在才刚刚开始，我们也特别期待中国的探月工程能够为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我们也谢谢杨宇光博士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讲解。
0: 好，谢谢负责，再见。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今天2026年的9月25号也是中国天眼 FAST 落成10周年的日子。2016年9月25号，我国第一台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在贵州落成，它宛若一只巨眼仰望天空，帮助人类探索浩瀚宇宙当中未知的秘密。那接下来 FAST 又将如何成长，还有望给我们带来哪些惊喜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2: 十年前的今天 FAST 正式落成。2017年8月22号夜里，落成还不满一年的 FAST 收到了属于它的第一颗脉冲星信号。自此之后 ，FAST 发现脉冲星的数量不断刷新。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副台长、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江鹏指出，到目前为止 ，FAST 新发现的脉冲星已经超过1300颗。
3: 它是相当于全世界同一阶段所有其他望远镜发现脉冲星总数还要多。更重要，它是发现了一些比较奇异的脉冲星，包括轨道周期最短的脉冲星双星系统，包括共胞层演化的这个双星的证据啊等等啊。我觉得这些其实是对我们科学上认知非常重要的成果。
2: 脉冲星到底有什么用？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云南天文台研究员韩占文这样解释：
4: 恒星演化会产生中子星，中子星就会变成脉冲星。所以好的脉冲星都是双星 ，FAST 它特别灵敏，所以给我们研究双星提供了一个新的窗口，就是以前你好多都做不了的。现在比如说我们从脉冲星、中子星这些双星系统里面，你得到这些结果，就是一个全新的视角，然后我们就可以用理论客观的结合对双星演化的物理图像做出非常好的限制。
2: 很多人以为 FAST 只看遥远星系，其实它也能对地月之间的空间碎片开展搜寻监测。它能够识别地月空间里微小的空间碎片，绘制地月轨道环境，服务我国月球和深空探测任务。近日 FAST 中信氢巡天项目还发布了最新成果，共捕捉到 15.6 万个中信氢星系，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样本库。江鹏透露， FAST 团队正在推进二期工程，将在 FAST 周边建设64台40米口径天线，构建全球唯一以 FAST 为核心的巨型综合孔径阵列。
5: 综合孔径技术可以同步提升的望远镜的灵敏度和分辨率，它已然成为现代望远镜发展的主流方向。那我们规划就是利用综合孔径升级 FAST， 围绕 FAST 建设64台40米口径的天线，组成以 FAST 为中心的综合孔径阵列。我们开发了控制系统，控制 FAST 的跟64台40米天线对天体目标可以进行联合观测，每台的40米都配备高性能的常温接收机，所有天线接收数据都通过高速数据传输系统传到数据相关集群，把它分辨率提升200倍，其实灵敏度也可以提升1倍左右啊。
2: 这一创新设计将弥补单口径望远镜在空间分辨率上的天然局限，同时提升观测灵敏度，实现综合观测性能质的飞跃。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云南天文台研究员韩占文解释，这意味着 FAST 的综合能力将更强大。
4: 以前你只观测的一个信号，你知道这个方向有一个脉冲星，但是你并不知道脉冲星是谁，因为那个方向是一个大概的范围，你变成一个阵之后就能准确地找到它的光学对应体 S 射线波段、伽马射线波段是什么？这样的话就形成一个多波段的连测，就是你相当于各种侦测手段都用在同一个天体上，这时候信息就很多，这样的话你就把这里面的深刻的物理就能揭示出来。
2: 十年将是一个新的起点，未来升级后的 FAST 将持续巩固提升我国射电天文领域的国际领先地位，依托更强的观测能力，不断拓展人类认知宇宙的边界，持续产出更多重大原创科学成果。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副台长吴雪峰期待 FAST 取得诺奖级的成果。
6: 我觉得目前中国天眼有望在这方面突破的是纳赫兹引力波的探测，将来如果一旦能够突破到5个西格玛以上，那么我觉得这个就是真正的能够实现我们国家就是天文领域基于自主大科学装置能够达到取得诺奖级的成果。
2: 韩占文则希望 FAST 能开拓出一个全新的领域。
4: 我希望我们能够开辟一个

0: 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查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离开华盛顿时，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机场鸣放21响礼炮。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
0: 本台消息，9月25号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对话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所在。5年前，我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就是为了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助力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习近平强调，5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广泛践行，倡议合作项目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书写了共促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对实现发展的愿望更加强烈。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一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携手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中秋佳节，全国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品民俗，化团圆，尽显中秋节日的丰厚历史文化和独特人文魅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曲贤毕至，今夜我们以古礼传文脉。
2: 位于江苏淮安金江浦区的李运河文化长廊金江浦景区，伴随着古朴的乐曲，中秋拜月祈福的传统习俗被完整还原。淮安市民吴方婷：
3: 我在李运河边看到完整的仪式，能够真切体会大家对于团圆平安的美好祈愿。
4: 不给你酒，已经酒肉小吃。
5: 每逢中秋节，陕西渭南潼关县都有蒸月饼馍的习俗。潼关自古是边关要地，唐代守关将士远离家乡，当地百姓就制作这种带馅儿的圆馍过中秋，寄托团圆的愿望。今年中秋，潼关县70岁的老手艺人王亚明依旧制作了地道的月饼馍，让晚辈感受这份刻在乡土里的中秋味道。
4: 每年到中秋节，都捏这个团团馍，和它包着馅儿，都代表着幸福，代表团圆，代表着一年四季平平安安。
6: 夜幕降临，在河北邢台湘都区的湘湖，一盏盏彩灯次第点亮交相辉映。约2公里的沉浸式游园路线，把这里的生态园林渲染成了中秋时节独有的光影梦境。灯会将邢窑技艺、邢乡古韵传说等当地经典文化元素与现代光影科技巧妙融合，让传统故事可视可感。此外，这里同步推出文艺展演、文化市集、特色美食等多元业态。游客杜丽君：
7: 我觉得来这儿以后特别的震撼，然后它每一组灯都有不同的故事，文化底蕴特别的浓厚。
8: 中秋国庆假期来临，各地深挖文旅资源，打造新场景，推出新玩法，不断丰富市民游客游玩体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进行，所有竞赛观摩和体验活动向公众免费开放。中秋假期，赛场旁的一式身手技能体验站吸引了海内外观众。刚刚摘下 VR 眼镜的观众姚成佑语气里藏不住兴奋。
10: 之前的话觉得这种数字媒体可能是做一些展示啦、广告类的，但现在我看到确实有一些起到很多娱乐方面的这个部分，社会的应用层面我觉得确实是更广了。
9: 记者在现场看到，时装技术项目技能体验站同样人气高涨，扎染、盘扣等独特的工艺吸引观众动手体验。海外观众努尔哈菲赞说：
11: I'm so happy because I learned how to dye.
12: 我特别开心，我学会了扎染，还做出了一块手帕，这项技艺特别精妙。
11: Good result.
9: 中秋假期，这里也成了孩子们的好去处。一大早，未来小工匠青少年工坊就排起长队，油漆艺术、喷漆、木工实操，各式各样的动手项目让前来参观的青少年跃跃欲试。上海市娄山中学科技总辅导员素江花说：
13: 一个就是提高他动手制作能力，第二个呢，提高他们的创意思维，让他们从小就开始有这种创新的精神，以及把这个创新结合在劳动里面。
14: 夜幕降临，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哈尔右翼后旗，乌兰哈达火山群静卧在辽阔草原之上，游客们围坐一起，伴着草原晚风闲谈赏月。游客王女士：
15: 脚踩在地面，看着这个天地的辽阔，月亮显得特别的清澈，这个暗夜环境给我们带来了这种心灵体验和治愈。
14: 当地一家文旅企业负责人傅彩峰介绍：近年来察右后旗立足乌兰哈达火山独特资源，跳出单纯风光观光的思路，以火山星空美景为载体，持续培育文旅新业态。
16: 乌兰哈达火山暗夜保护区，这里呢有满天的星辰，还有浩瀚的银河。我们打造专业的观测，把天文研学和科普，还有沉浸式住宿呢结合在一起。
8: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0: 眼下，甘肃陇南城县51万亩青皮核桃进入集中采收期，当地核桃成熟晚，过去只能卖干果收益低，如今错峰上市卖鲜果，单轨车、无人机直接把果子运下山，当天采摘，当天结账。踏上新旅途的青核桃，富裕了一方百姓，也让大山有了新的奔头。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陇南的核桃熟了》。采制，总台记者张磊、丁宁。
17: 清晨七八点的甘肃省陇南市呈现，薄雾还挂在半山腰，核桃林已经热闹起来。农户们手摘干挑，一颗颗带着露水的青皮核桃跳跃着落入筐中。呈现王摩镇的核桃种植大户张卫林随手摘下一颗核桃，先在掌心掂了掂，又拿出卡尺来量，直径54毫米，又是稳稳的丰收。
18: 哎，这家伙漂亮。
17: 承包家乡的200亩荒山坡种核桃，张卫林已经种了20多年。早些年一到这时候，张卫林就犯愁，别的产区核桃成熟的早，七八月就抢占了市场，农户们忙活一年只能加工成干果低价出售，活没少干，收益却没多少。
19: 因为原来的话大多数的认知就是干果还有核桃仁这样卖了，通过跑市场以后，这两年我们的吃鲜果的这些客户啊，每年都在倍增。
20: 这里面是这几年咱们老刘合作社。
17: 张卫林跟着县里的团队外出调研，走出去这才发现了新商机。九月才能采摘的呈现核桃晚熟反倒成了优势。
19: 我们这边因为它的这个生长周期长，成熟的晚啊，能够赶上霜结。
17: 核桃离了枝怎么快速运下山，以前可是一大难题。如今张卫林探索出了山地运输新方案，500多米的单轨运输车穿梭林间，轨道覆盖不到的偏远地块就启用无人机完成果品调运。
19: 这3倍径核桃如果到山顶的话，我们的人啊一刷一下都要半小时，现在无人机用上用不了10分钟。
17: 傍晚时分，山下收购点迎来了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刻，农户们拉着刚采摘的核桃纷纷赶来。
21: 我从那个山西呀，这只要是活好，这年年都来
17: 查资料，忙销售，跑优质苗种。张卫林每天忙得脚不沾地，除了忙自己的家庭农场，他还牵头成立了技术服务队，每年培训超过1000人次。今年全县青皮鲜果预计产量可达30万吨，管户得当的地块最高可达6300多元。
22: 今年的果子还是石头在底下就夹着的啊，这还是要管理好的。
17: 秋风拂过万亩核桃林，树叶沙沙作响，空气里全都是核桃的清香。
8: 昨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6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射击、游泳、皮划艇等项目里屡创佳绩，再添18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23: 昨天的射击男子步枪3资比赛，中国队3位奥运冠军盛李豪、张长虹、刘宇坤携手出战，三人成绩全部排在预赛前8，但是由于决赛每队最多派2位运动员参加，张长虹和刘宇坤进入决赛，决赛里两人鏖战到最后一枪，刘宇坤反超夺冠，同时中国队也获得了男子步枪3资团体赛的金牌，
24: 让我们见到了在这个项目当中世界最顶尖的选手最顶尖技艺的发挥。无论如何，两个人呢在上午已经是协力为中国队拿到了男子50米步枪3资的团体的金牌。
23: 游泳项目昨天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队在当天的7项决赛里再夺5金，女子50米蝶泳张雨霏，男子50米蛙泳齐海洋，女子800米自由泳李冰洁，男子400米自由泳张展硕分别获得所在项目金牌。最后一项女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当中，中国队再次斩获一枚金牌。最终在总共41个游泳小项里面，中国队拿到了30枚金牌，其中张展硕独得7枚金牌，截止到目前是本届奥运会个人金牌最多的运动员。
25: 新的赛会纪录，祝贺张展硕，本届亚运会的个人第7枚金牌。
23: 面对这样的成绩，张展硕依然还在期待向着世界顶尖水平继续前进。
26: 今天是一个比较完美的收官，然后也很高兴能拿到这7枚金牌。
27: 我觉得每一枚都不轻松吧，
26: 有收获也有一些不足吧。当然，确实可能像一些项目上有提高，但是离就是像世界上这种，其实还是有一些差距，也是自己不能就是这次取得的一个成绩去自满吧，还是要沉下心来。
23: 田径赛场昨天决出6枚金牌，女子100米决赛，中国选手陈雨洁跑出了11秒06，打破赛会纪录夺得金牌。
28: 好的，比赛开始了，陈雨洁出发，现在处在第1位，快捷对三级佩雷拉形成压制，保持住他的速度，在60米之后，陈雨洁保持住三级佩雷拉给他压力，陈雨洁全力冲刺，11秒06。
23: 另外，女子铅球宋佳媛轻松夺得冠军。体操项目25号进行了5项单项决赛，中国选手邹静媛拿到了男子双杠冠军，田浩夺得男子单杠金牌，体操项目也就此收官，中国队总共收获7金2银4铜。 皮划艇竞水赛场，中国队25号出战3个项目，全部。

0: 收获金牌。女子500米四人 PTing 决赛当中，由于诗梦、殷梦蝶、王楠和沈思雨组成的中国队轻松获胜。男子500米单人划艇决赛，纪博文收获金牌。女子500米双人划艇决赛，孙梦雅、马亚楠拿到冠军。其他几个项目里，举重女子61公斤级中国选手杨柳月夺得冠军，并且打破抓举和总成绩世界纪录。山地自行车男子越野赛，中国选手袁金伟收获金牌。击剑女子重剑团体赛，由刘畅、唐君瑶、杨静文、于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冠军。马术项目盛装舞步团体赛，吴越、于佳怡、顾展照和饶佳怡组成的中国队拿到金牌。集体项目里，女子足球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通过加时赛1-0击败越南队进入四强。今天第20届亚运会跳水项目开始进行，将会决出女子双人10米台和男子双人3米板两枚金牌。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基地一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 2.43 亿人次，比前一天增长 6.4%。公路、铁路、民航、水运客流增幅明显，交通部门增加运力，保障旅客有序出行。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昨天2026年中秋节单日票房成功破亿，中秋国庆双节有超20部中外新片集中上映，涵盖悬疑、喜剧、爱情、动画等类型。
0: 记者昨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28号将集中开通运营，四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将进一步织密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
1: 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的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当地时间25号上午抵达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开始友好访问并提供医疗服务。这是中国海军医院船首次访问塞内加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意义重大，两国领导人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不仅将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还将惠及世界。美国中美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古普塔表示，
3: 我认为习主席访美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美中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在动荡的世界中正确相处。习主席宣布未来五年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我非常欢迎这一举措，也希望美国对中国学者和学生更加开放，我认为这样的交流是两国关系中重要的稳定因素。
0: 美国昆西治国方略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西蒙表示，中美两国领导人通过交往夯实互信基础，有助于开创更美好的未来。
3: 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传递了积极的信号，尽管我们有分歧有竞争，但应该加强合作，实现可持续发展。美中双方存在明确的利益契合点，美中两国是世界两大经济体，我想不出任何全球性问题可以在没有美中密切合作的情况下找到有意义的解决方案。
0: 习近平主席在白宫欢迎国宴上致辞时提到，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共同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的历史，以及美国友好人士塞考斯参与中国治沙的经历，他们的故事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塞考斯等美国人士表示，美中加深交流合作，长久友好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期盼。美国友人塞考斯说，
3: 习主席在白宫欢迎国宴的致辞中提到了我，太让我感动了。在习主席访问美国期间，两国元首达成了不少共识，期待这些共识得到落实，这正是两国人民想要的。
0: 杜立特行动美军老兵后代雷特拉斯，
4: Both China and US their heads of state，
5: 美中元首进行面对面会谈意义重大，我真心希望两国友好相处。中国对我来说曾经是一个神秘的国家，但通过了解我已故祖父的二战经历，以及我对杜立特行动的研究，我开始慢慢了解中国和中国人民。我计划拍一部影片，记录杜立特行动与飞虎队等真实历史事件，来展现二战时期美中之间的合作。
0: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加强沟通、和平共处，不仅为应对全球挑战做出积极贡献，也为其他国家开展合作提供了有益示范。阿联酋记者协会主席哈马迪说，
5: 中美领导人此次会谈非常重要，受到全球关注，中美关系对全球局势的影响是深远的。习主席提到要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这不仅仅为中美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全球应对危机提供了一个重要方案。
1: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
0: 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军方领导人2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议，表示将立即着手把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相关承诺转化为切实有效的军事合作。根据协议， 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近期也门胡

0: 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
1: 俄罗斯国防部25号发布过去七天战报，9月19号到25号，俄军控制13座居民点，击落乌克兰超过60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5号表示，当天凌晨，乌方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命中2座炼油厂，并在罗斯托夫州打击了2座俄方雷达站。
0: 国际油价25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20美元，收于每桶92.41美元，跌幅为2.33%。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28美元，收于每桶104.32美元，跌幅为2.14%。
1: 根据德国联邦汽车运输管理局25号发布的声明，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集团将在全球范围内召回约286万辆汽车，受影响的车型包括2013年到2024年间生产的大众途观、途安和高尔夫等车型，以及2017年到2024年间生产的奥迪车型。涉及召回的相关车辆，其转向系统的固定螺栓可能因腐蚀而断裂，极端情况下可能引发转向失灵。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9月26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中美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两国关系定位的内涵进一步丰富。
1: 中秋化月。38.4万公里外的月球静候人类探索，我国登月计划进展如何？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火热举办，所有赛项和体验活动免费开放，公众可看可玩可感，乐享技能嘉年华带来怎样的独特体验？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走进甘肃陇南，请听陇南的核桃熟了。
0: 只讲免费不提贷款，只讲套餐不讲分期，三大运营商暂停金融分期购机业务，零元购机为何变成分期贷？已经办理的用户怎么办？
1: 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3.115%，日元汇率却反向走弱，高市政府财政政策面临哪些矛盾与风险？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李丹丹。
1: 首先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今天是中秋假期的第二天，华西至黄淮、江淮有持续性降雨，青藏高原有较强雨雪天气，华北、东北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华北中南部、黄淮中西部、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等地有大雾天气，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注意出行安全。全国铁路昨天预计发送旅客223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218列。从预售情况来看，热门出发城市主要有北京、广州、上海、深圳、杭州、成都、郑州、南京、武汉、西安。热门到达城市主要有北京、广州、成都、上海、南京、杭州、郑州、武汉、西安、长沙。记者昨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9月28号，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将集中亮相。四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将进一步织密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压缩区域时空距离，便利沿线群众出行，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交通新动能。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年是中方提出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当地时间9月25号，中方于第8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期间，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办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回顾总结倡议，提出5年来的成果与有益经验。目前13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倡议并参与合作，近100个国家、国际和地区组织同中方签署倡议合作文件。一个覆盖广泛、机制多元、注重实效的全球发展伙伴网络已经形成。一位美国官员25号透露，继伊朗方面提出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在提议或接纳后重启谈判的计划以来，美国正与伊朗进行积极且富有建设性的讨论。该官员表示，美方并不急于求成，因为美国目前处于有利地位。他指出，在过去48小时内，已有近4000万桶石油在美国的护航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早些时候表示，伊朗本周已向美国调停人通报了一项为期7天的计划，如果该提议中的特定条件得到满足，霍尔木兹海峡将在7天期满后开放，双方也将重启谈判，以争取达成最终协议。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5号表示，俄罗斯、美国、乌克兰三方会晤可能在近期举行，但目前没有具体细节。佩斯科夫在评论美方提议在阿联酋组织三方技术级会晤时做出上述表态。据乌克兰媒体25号报道，乌多地遭俄军空袭，造成人员伤亡。乌总统泽连斯基表示，随着冬季来临，若不施压，俄军的空袭只会不断升级。他呼吁美欧落实对俄制裁措施。据日本方面25号消息，今年第25号台风杜鹃已在日本造成12人死亡，3人下落不明。最后关注体育方面，今天亚运会赛场将产生25枚金牌，跳水项目开赛，中国跳水梦之队亮相，乒乓球混双决赛在2队中国组合之间展开，王楚钦、孙颖莎对阵林诗栋、蒯曼，中国选手还将在射击、击剑等项目上力争佳绩。在节目进行的同时，本届亚运会的马拉松比赛正在进行，我们也将持续为您关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习主席外交时刻。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07，美国华盛顿时间25号19:07。当地时间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举行茶叙，随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参观了美国国家档案馆。相关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前方随行记者马哲。你好，马哲。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举行茶叙以及相关活动，你在前方有怎样的观察，跟我们分享一下？
2: 好的。当地时间的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在白宫举行了茶叙。习近平主席指出，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主席强调，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在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后，习近平主席当地时间25号下午乘专机启程回国。主持人，
1: 回顾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有哪些特别值得关注的亮点与成果呢？
2: 此次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今年5月中美元首北京会晤之后，两国元首的再次会晤。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用特朗普总统的话说，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进行了坦诚深入交流，达成很多新的共识。其中的重要成果之一，就是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也就是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那么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指南针和定盘星。今年5月北京会晤时，两国元首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四个多月来，从北京到华盛顿，关乎两国牵动世界的中美关系新定位，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得到不断充实。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今后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也为两国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注入了新动力。此外呢，值得关注的是，美方对于习近平主席此访给予了高规格的接待。除了在白宫举行盛大的欢迎仪式，战机在不同场合两次飞越致敬之外，特朗普总统亲自到机场。另外呢，在今年的晚些时候，中方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美国将主办。另外呢，在今年的晚些时候，中方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美国将主办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这次访问期间，两国元首也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那么人们也期待在两国元首的共同引领下，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主持人。
1: 好的，马哲。
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0: 此刻，江海联运巨轮列队起航，通江达海的梦想在这一刻成为了现实。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2: 看到了天鹅、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3: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4: 好 City 啊！
5: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昨天是中秋节，千百年来从仰望明月、寄托遐思到发射探测器、开展月球探测，中国人对月球的浪漫探索从未停止。今天我国正瞄准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的目标，扎实推进各项研制建设工作。
0: 当前我国载人登月的进度条正在持续刷新，登月的实施将经过哪些关键环节？从地球到月球往返约76万公里，工程需要突破哪些难题？登月航天员又将如何选拔？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8: 1969年7月20日，人类在月球上迈出了第一步，但由于种种原因，第一轮载人登月在几年后匆匆结束。几十年后的今天，随着航天科技取得一系列新突破，可持续高效益地开展载人月球探测成为可能，重返月球，人类蓄势待发。按照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此前公布的方案，我国载人月球探测工程计划先期开展无人登月飞行，并在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为完成这项任务，最新研制的长征10号运载火箭、新一代载人飞船、月面着陆器、登月服、载人月球车等装备将在登月任务中发挥重要作用。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设计师、特级航天员杨立伟透露，目前工程进展顺利，中国载人登月计划正在稳步推进。
9: 我们的登月的实施方案就是要发射两枚火箭，去把我们的孟舟飞船以及我们的揽月月面着陆器同时发射到了这个月球轨道进行交会对接，然后航天员进入到月面着陆器进行着陆，在月面工作完了之后再起飞返回到月球的轨道进行交会对接，然后乘飞船返回。
8: 新一代载人运载火箭长征10号有两种构型，第一种带助推，主要负责将月面着陆器和登月飞船送入地月转移轨道，由于运送距离长，因此这个构型火箭推力也更大。为了优化空间站运营阶段的运营成本，长征10号还设计了另一种无助推的构型，可执行空间站航天员及货物运输任务。无助推构型火箭的一子级将按照可重复使用进行设计。全国空间探测技术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庞之浩告诉中国之声，长征10号运载火箭在首次执行载人任务之前会经过几次无人飞行的验证，预计2027年具备首飞条件。
10: 长征10号火箭目前处于初样研制阶段，开展了多轮发动机地面试车、两次气流点火实验，2026年完成了低空逃逸飞行验证，多项关键技术得到了考核，文昌配套发射设施同步建设，研制稳步进行，目标是支撑2030年前载人登月任务。
8: 新一代载人飞船名为孟舟，采用模块化设计，由逃逸塔、返回舱和服务舱组成，适应近地、深空等任务需求，主要用于将航天员送往环月轨道并返回地球。返回舱是航天员的座舱和控制中枢，服务舱主要为飞船提供能源和动力。飞船的入轨质量大约26吨，可搭乘3名航天员。孟舟飞船目前已进入初样研制的收尾阶段，已开展了大量的地面试验和飞行验证。

0: 先后完成零高度逃逸试验、最大动压逃逸试验等多项关键技术实验计划，开展无人飞行验证。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说，
1: 载人登月的飞船呢，和我们用于近地轨道的飞船呢，一个很大的差别就是它因为要进行近月制动以及从月球返回地球，所以说呢，它要求的速度增量或者说要求的这个变轨能力是非常强的，一般是达到至少是1600到2000米每秒的这样一个量级，所以说呢，和近地轨道的这个飞船不一样，它要配备一个很大的一个或者说储箱很大的这样一个服务舱，那这样的话呢，就是它这个两舱的构型呢，在用于载人登月的时候就可以将3名宇航员从地球呢送到这个环绕月球的运行轨道，再安全的送回地球。因此呢，这样一个设计呢，就是说它的整个的重量不超过27吨，那就可以由长征10号运载火箭呢将它送到地月转移轨道。
0: 揽月月面着陆器重约26吨，由登月舱和推进舱组成，可将2名航天员送达月面。主要负责把航天员从环月轨道下降着陆月面并返回环月轨道，同时月面着陆器也具有自主控制飞行能力。登月舱是航天员的座舱，具备一定的动力冗余功能来保证航天员的安全。推进舱主要负责完成着陆器到月球附近的近月制动以及月面下降的主减速。在从地面到月球的过程中，因为无法进行全过程直接的模拟，所以对天地系统和航天员来说都是巨大考验。杨立伟介绍，
2: 那么在这整个过程当中，大家可以想想它解决的是什么，地月的往返，再有在绕月轨道上的交会对接，那么再有精准的月球着陆以及起飞，还要解决在月球上的我们的环境控制和生命保障的一套系统，来保证航天员那么在月球上的工作，这一系列的突破和工作都要做到万无一失，因为在这个环境我们是很多很多的工作是没有备份和救援的。
0: 此前神舟20号舷窗遭遇空间碎片的撞击出现裂纹，天地系统马上启动应急预案，发射了新的飞船，保证整个工程和航天员的生命安全。这样的过程也成为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发展中的重要历史性事件。然而这样的事件也从另一个角度佐证了从地面飞往月球过程中需要承担的风险。
2: 大家可以想象，在38万公里的月球如果面临到风险啊，那么它是有多么大的困难，所以呢一系列的技术突破都要做到万无一失，这是需要我们的科技人员工程人员主要需要去克服的。
0: 目前我国第一批航天员已经在2025年10月完成停航停训，但是第二批、第三批和第四批航天员已经入列。那么对登月航天员来说需要具备哪些素质，如何才能当选？据透露，我国的登月航天员将从已经执行过飞行任务之中的航天员之中选拔，也就是说需要先满足我国进行过空间站飞行的航天员要求，才可能有后续的入选可能性。同时还要具备较强的操作能力、知识储备、熟练的飞行能力等等。杨立伟总结为2点。
2: 第一个，对我们航天来说要有非常优秀的职业素养。为什么？我们会面对大量的未知，面对大量的这个需要风险，在这个距离，所以要求航天员要掌握大量的基础知识，要有高超的操作技能以及面对风险的这种判断以及处置。再有一个，那么要有很好的心理状态以及对事物的判断以及决策的能力，这也是我们面对未知的这种环境所需要我们具备的。
0: 按照目前计划，我国将在2030年前完成载人登月，预计在2028年至2030年间，我国将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密集执行3次无人绕月验证任务及1次载人登月任务。
3: 嫦娥奔月的故事，中国人讲了几千年。如今神话中的嫦娥已经化作一颗颗探测器，飞向月球，落上月面，书写属于中国的探月答卷，还带回了珍贵的月球样品。从2007年嫦娥1号启程，到嫦娥6号从月球背面采样返回，中国人的探月梦想正一步步变为现实。
4: 从绕落回三步走圆满收官，到实现人类首次月球背面采样返回，中国探月不断刷新纪录。这些无人探月任务为未来载人登月和深空探测积累了哪些技术基础？一路走来又攻克了哪些难关？接下来让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飞一起回顾嫦娥的奔月之路。
5: 在神话故事中，嫦娥吃了仙丹便飞升月宫，但在现实生活中，从地球飞到38万公里之外

0: 月球，则需要一整套复杂的工程系统和关键技术作为支撑。2007年，嫦娥一号替人类近距离看到月亮，并且传回照片。这一次，嫦娥一号成功实施近月制动，被月球引力捕获，顺利进入环月轨道。我国首次绕月探测任务圆满成功。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指出，嫦娥一号的这脚刹车为后续任务奠定了良好基础。
1: 我们国家的探月工程的前三期呢，可以归结为绕、落、回啊，用短短的这三个字啊，其实呢，把我们的探月工程中所掌握的最核心的关键技术给总结出来了。月球呢是一个引力非常巨大的天体，当我们不管是嫦娥一号还是嫦娥七号，它在用我们的强大的长征火箭把它送到地月转移轨道之后呢，那么经过三到五天的飞行，它就会飞到月球附近。如果它不进行减速刹车的话，它就会从月球旁边擦肩而过，不知道就甩到哪里去了啊！所以说呢，我们掌握的关键技术就是近月制动。这个说起来简单，可实际上呢，它不是简单的，我们就小踩一下刹车。那么从地球飞向月球呢，运载火箭它的轨道再精确，那因为你飞的时间太长了，当它和我们的探测器分离的时候，哪怕有再小的误差，那么经过三五天的积累都会到一个非常可观的程度。我们要想保证我们近月制动，也就是踩刹车的这个位置点足够的精确，又要牵引出另外一项核心的关键技术，也就是中途修正。我就可以让探测器小小的机动一下，把这个误差给它补偿掉，这样继续往前飞，它就足够精确了。那么到达了近点附近以后呢，我就要进行刹车进行制动了。我们探测器遇到的第一个大考，在嫦娥一号的时候我们就掌握了这项技术，这个就为我们后续的所有的这些飞行任务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0: 2010年嫦娥二号发射，用携带的 CCD 相机拍到了7米分辨率全月球影像图，让我们把月亮看得更清楚。2013年嫦娥三号带着玉兔号巡视器成功落月，我国首次实现地外天体软着陆和巡视探测。2019年嫦娥四号带着玉兔二号在月球背面住下，人类头一回把探测器放到了月球背面。嫦娥五号2020年去月亮正面挖土，我国首次获得1731克月球样品。2024年嫦娥六号目的地也是月球背面，它从那儿背了 1935.3 克土回来，而返乡的路也要突破一个个技术难点。
1: 嫦娥五号六号任务，那它采用的是月球轨道交会对接这种方式，它的比较复杂，但是呢它就可以有最高的效率。有三个最重要的攻关的点，一个呢就是从月面的这个起飞，不是单纯的进入绕月轨道，而是要精确的进入一条能和目标去汇合的这样一个轨道，对它的精度是有很高的要求的。第二个难点呢，就是说要在绕月轨道上，我的上升器要和我们的这个轨反组合体进行交会对接，进行样本的交接。嫦娥五号和六号任务进行了人类历史上唯二的两次在绕月轨道上的精确的交会对接的任务。第三个呢，就是从月球以第二宇宙速度返回地球的这个防热技术，我们甚至为此呢专门进行了一次这个技术验证任务，也就是之前我们称之为嫦娥五号 T1。利用这次任务，我们掌握了这项技术，所以说呢，我们返回呢攻克的这三大难关，也是我们的很大的一个技术亮点。
2: 自2004年我国探月工程立项，嫦娥系列探测器接续奔赴38万公里之外的月球，从绕得稳到落得准，再到取得到回得来，中国探月工程用一次次任务完成了绕、落、回三步走，也积累了月面起飞、月球轨道交会对接、高速载入返回等关键技术。
3: 探索月球没有终点，面向未来，从无人探测到载人登月，从短期考察到更深入的月球科学研究，中国航天还要面对更加复杂的环境和更多未知挑战。每一次出发都是向着更远深空迈出的新一步。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5: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

0: 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火热进行，赛场内来自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技能高手争分夺秒比拼技艺，而在赛场外另有一片始终排着长队的区域，那就是一试身手技能体验站。
4: 点着就见后边这位上去就把这鱼双人这青纱就拽下来了，横别这个骨头簪子，紫微微这么一张脸，这个也就在8尺多点，不多，个不高。夜行依靠，这个人长得一般的人，有点圆脸，一对眉毛，大眼睛，鼻子口阔，也算中。30多岁的人呢，秦琼这瞅瞅没法问，这俩人是一个被抓，一个用兵刃顶着他，不明白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这是谁跟谁，这是怎么回事，他不明白。就见拿人这个人搁床底下出来，这位一声冷笑，当时自己也把青纱拽下来，一看这个主意，车轴汉子，敦礼敦师啊，棒式，年龄在20多岁，面分五色，红蓝赤白青，三叉吞口夜行衣，腰杀板带，黄龙绦紧勒着十字汗，下身穿敦裆的滚裤，小腿上花大着鱼鳞裹腿，脚上蹬着豆包撒鞋，手合着一把三棱透甲锥，什么玩意儿，就那大刮刀就顶在了这个鱼双人的后腰眼上，上手抓住他的上脖领子，动动，我就给你来个透心凉。就见后耳的床底下出来这个人，二哥，二哥，秦琼说，你在管谁叫二哥？二哥呀，我管你叫二哥吗？你不就是那山东济南府历城县黄骠马，马踏黄河两岸，简打山东三州六府，报号神拳太保，双锏大将吗？你不叫秦琼秦叔宝吗？哎呀，秦琼这一听，对我这么了解啊！哎呀，那你是哪位呀？二哥呀，你真是贵人多忘事啊！你再想想，你就想不起来我是谁了。哎呀，也是最近一段事儿太多，秦琼是心乱如麻呀。他不能够冷静下来，一扣那一扣的仔细思索思索，好好想想，办不到。现在刚睡醒，懵里懵登，就见这个主面分五色，就说，二哥，我给你提个醒吧，有一人家住山西潞州天堂县八里铺二仙庄，在天堂县的南门外，你没和有关人过过年？哎呀，老龙在沙滩上睡，这一句话提醒了这个梦中人。秦琼这才想起来了，你莫非是那单二员外的四大金刚？对，我是首一位，本人姓丁，叫丁天庆，二弟黄天武，三弟盛宴师，四弟李成龙，还记得吗？哎呀，我想起来了。哎呀，丁老弟，二哥呀，你这事儿你都忘了？那你没忘，你把我们哥四个好顿胖揍啊，连滚带爬的。二哥，你忘了吗？哎呀，秦琼一听，哎呀，这说笑了，说笑了，你来这干什么？二哥，我不来，今天晚上你焉有命在？哎呀，多谢兄弟。兄弟呀，多谢你这救命之恩。二哥，你也不问问他，他谁呀？这地方是北平王爷的府啊，戒备森严呐，好比做龙潭虎穴呀。他敢来刺杀你，

不明跟你俩有深仇大恨，二哥你又得罪谁了？你看这个丁天庆把这些话一说开，那秦琼转过头来能不问他吗？我说丁天庆啊，你把手撒开，把兵刃也撒开，你是不是绑着他呢？对。丁天庆一想啊，那撒开吧，我就堵住门一跑不了。再想动手，我二哥醒了，我二哥神拳太保啊，要逮你一拳，我告诉你，你轻者重伤，重者就亡命，一拳就能打死你。丁天庆往后一哨，就见这个余双人呢、被人家倒剪着背绑绑着，当时这面纱已经让人拽去了。30多岁余双人，哎呀，有点齿红面子，小伙子还算行吧。秦琼就问我说，来者你家住哪里？哦，你问我吗？对，问你。我家住河北省的济南边，靠近河南省。哦，那你为什么来行刺于我？为什么？那得问你自己呀、问我自己。你别忘了，土地祠前武安府。得了，你往下不用再说了，你再说就是五魁怎么在疆场上让马拖死了。哎，对，当真人不说假话，老五家怎么得罪你了？啊，你下手这么狠，住口！这位朋友，事情要想说清楚，我是冤枉的，冤枉的。哪件事情没你秦琼，老五家能家败人亡啊？老五家千晌地一棵苗啊，土地祠前惨不惨呐、惨不忍睹，一枪就穿个透心凉啊！放到谁身上换位思考，能不仇视你？现在可倒好，他的爹爹镇北监军帅武魁脑袋都没了，让你给高马拖死了。秦琼一听啊，自己这个不得劲儿，人家别人说自己听着自己都闹挺啊，你说哪来这些事儿？你反正你输了不动我，你动我就有事儿，而且这些事儿还都得说秦琼都是躲着事儿啊，怕事儿，越怕事儿越来事儿，一个事儿接着一个事儿。你说你这秦琼这是怎么了？你来到北平，把你这姑父、你这姑姑、你这表弟，你给人家添多大的罗了呢？丁天庆说：“二哥，你长上精神来。”他说些什么东西我也听不懂。我问你，你姓什么叫什么？在下告诉你，明人就不做暗事。我现在叫余双人，我本人本姓原名，我姓徐，我叫徐顺。那是为何？大丈夫走不更名，坐不改姓。你偷偷摸摸的。丁天庆说：“那还用说吗？你看他这个干这个行当，夜入民宅，非偷即盗，杀人放火，风高月黑夜呀。二哥，这是个什么好东西？”哎，那也未必。秦琼说：“那未必什么？你叫徐顺，你为何来到北平？”“我贪了人命啊。”秦琼一想啊，你也贪了人命。我来到北平打把式卖艺，把这个名一改，我碰着了监军帅。监军帅待我徐顺天高地厚，仁至义尽。老五家有了塌天大祸，我请问你表少爷，人寿点水都定当涌泉，此时我要不替老五家出头，我还算个人吗？秦琼一听这小伙子唠着嗑板正啊，听着他舒服。那你是替老五家出头？对呀，我今天的本意就是鼓打三更天，就是你归位之时啊，秦琼。哪成想，嗨，哪成想，天地之大无奇不有，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出不来的，没啥了吧？对，时也，命也，然也，万般全在命，半点不由人。看起来老五家这个仇是报不了了。哈哈哈哈。那你现在叫余双人？对。

0: 少爷，我听明白了，要杀要剐，你就痛快点，你给本爷一个痛快。
1: 这秦琼啊，
0: 听着余双人这话，嘎巴嘎巴的，是条汉子，不惧生死，不畏刀枪，不退缩，有恩必报，这是个君子，这是个英雄，够条汉子。又一想，说我今天杀余双人易如反掌，我不用丁天庆，我就这一拳打到你前心花开穴上，你轻者是重伤，你是吐尽一腔子血。如果我用刀枪，那还走了你了吗？重者你就一命呜呼。又一想，冤仇可解不可结呀，我和余双人远日无冤，近日无仇啊，我杀还是不杀？耳边就想起了老娘很多很多的话，牙一咬，心一狠，一跺脚，上前把江湖开口，呲呲一抽，哗啦一抖了。秦琼，你给我松开了绑绳。二哥，丁天庆说，二哥你这是干什么？嗨，天庆啊，说咱们在二仙庄过一个年，那是由二员外，咱俩要搁二缘分呢不认识，咱俩走到路上萍水相逢，谁认识谁，要动手打起来咱们不是哥们儿吧？二哥那是当然的，那但是咱俩远日无冤近日无仇，平白无故就伤了一个人的命，草菅人命，这算好事是算坏事？那不对，二哥，要按道理说杀人放火那是坏事，但是水有源，树有根，根源在他，他夜入民宅来杀你，你不能惯着他。兄弟你说的对，但是得饶人处且饶人吧。啊，秦琼，表少爷你要放我，哎，余双人呐，徐顺呐，你也是身不由己的人，要不然你怎么能来到北平啊？你受了人家老五家的恩惠，你拿人钱财，你替别人在消灾，你为了让你自己好受，内心不留于骂名传于万古，对不对？对，我这人别人亏欠我的可以，我是绝不能亏欠别人的。哦，好样的，是条汉子余双人呐，从今往后你听我几句良言相劝，你劝我什么？你有恩必报，好样的，但是你不能鱼目混珠啊，千万要记住，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事。余双人说，你说这话我懂，就是那鸟垒窝也得看看这棵树，我想要为这个人卖力效犬马之劳，你得打听打听他的人品，你讲的对，你要睁开二目，以后你不能稀里糊涂，这就不用你说了，我也是万般出在无计奈，我欠人家就得还，说啥没用。秦琼说，余双人呐，这是罗王爷府，也不便多说，你以后自己好自为之。你等俺这个秦琼说到这儿，回头就叫丁天庆，兄弟把门闪开，让他走。秦琼的语言多大分量啊，丁天庆很不情愿呐，往旁一跨步，门让开了。这时候的余双人瞅瞅秦琼都不相信，他以为自己十有八九让人家搁床底下把他扳倒完了，一寻思就是，哎，大限将至，明知道是龙潭虎穴，我这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啊，得了，眼睛一闭，引颈受死，等着。可哪成想，瞬息万变，这个节目演变到了现在，一回身捡起这口坚持雁翎刀，一跨步，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哎呦了一声，这小子余双人把这步撤回来了， 一扭身

央高耻辱就跪地下了。丁天庆一看这，哎，你要干什么？哎呀，我谢谢你表少爷，你不杀之恩，这救人一命如同重造七级浮屠，我余双人也好，我徐顺也好，我何德何能？我耳闻听说啊，你秦琼、秦叔宝侠骨柔肠，你救的是姐夫、烈父、孝子、先孙，忠臣义士啊！你对那些蹲包头、放冷箭、打闷棍、掏白狼的，以强凌弱、欺男霸女的人，你是绝不惯着呀！但我今天夜晚之间来杀你，你为何又放了我？秦琼说，其主要目的和意义不在你，没有老五家你能来杀我吗？那不能，我怎么能草菅人命？对了，这就对了，这就是我放你的原因。我看你这个人也是性情中人，有的时候你有一股侠骨英风之感，我希望你以后好自为之。恩人呐，大恩不言谢，你受余双人大礼参拜，咱们千千个明日，万万个后日，青山不倒，绿水长流。这余双人前七后八，中九24拜磕完了头，什么话不说呀，双脚一跺出了门来，飘身上王踪迹皆无。丁天庆就问秦琼，你真就把他放了？嗨，得饶人处且饶人吧，这儿得交代几句，今天释放这个余双人，你等到后文书程咬金当了混世魔王大德天子，那老杨林摆下一字长蛇大阵，麒麟阁凤凰台，没有余双人帮衬着小白猿去到那个阵图，你就破这一字长蛇大阵呐、啊，那刚军不知得死几万人呐、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那是时机不到。种善因得善果呀，那啥说都没有啊。余双人这个事儿咱们就撂到这儿，余双人走余双人的。秦琼回头这才问丁天庆，兄弟你来多长时间了？二哥呀，我这不今天才到吗？今天才到我咋才知道你来呀？二哥呀，我这不晚上来的吗？你白天不来你晚上来干什么呀？二哥你咋糊涂啊，你来到北平风凶化吉，遇难成祥，你大难不死，都为什么？北平王是你姑父，二堂姑表认了亲了，你待到这里理所当然呐、啊。我呢，我是啥呀？我就是那滚了道的响马小明，一个贼，就跟你们这官窑的人说话说不到快嘴，唠嗑都唠不快嘴，就睡觉躺快嘴都别扭。二哥不是吗？秦琼一想，可也真是这么回事。为啥我晚上来呀、啊，二哥？我就寻思偷偷的，我穿房越脊滚几爬坡，我来到你这下处，偷偷的跟你唠点嘻嘻呵，说点心里话。那你来干啥来了？你为什么来到北平？这还用说吗？你那好兄弟单二员外时时放心不下你，让我来北平跟踪你，看看你在北平到底是咋回事，让我把信儿带回去他好放心。秦琼一听啊，哎呦我的娘啊，这些人真是肝胆相照，我秦琼何德何能。二哥，我要回店房休息了，这时间也不短了，有时间我再来找你唠，要没啥事儿，我明天要挑回头穴了。干嘛呀？我要回山西，我也看着你了，你这个白马红缨彩色心呐、啊，你在北平出息个报啊，这些事儿我都知道了，回去我得禀报二员外啊。那兄弟那好，等有一日我回到了山西时，秦琼一想啊，哎呀，又剩自己在屋了，这怎么这些事儿呢？今天晚上得回丁天庆，要不然的话我就得一命呜呼啊。哎呀，这再睡这觉怎么睡？没法睡了。